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天，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26号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据介绍，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汇集有关各方的优势资源，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2016年9月28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创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通过网络，读者们可以在线阅读国家图书馆善本资源。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当代杭州女作者陆贝蓉发现了一本淹没日久的书《闲禅小路》。这本书的作者是陆贝蓉的同乡，清代的杭州少女孙孙逸。因为爱猫，她不仅翻捡猫文、猫诗、猫故事，还自己动手编猫书。孙孙逸集成的《闲禅小路》涵盖诗文、故事、图画、器物，让今天的爱猫人陆贝蓉十分喜爱。于是在中信出版社的策划出版下，闲禅小路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今天的读者手中。陆贝蓉为这本书做了点教注释，并且附上评论。插画师陈阳为这本书绘制了多幅原创插画。三位爱猫人隔着时空的合作，将读者们带往一场爱猫人的妙趣之旅。

爱猫之癖古已有之。猫咪不仅给人带来温暖的陪伴，也给人们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清代少女孙孙逸爱猫成痴，养猫之外，她还动手编写了一本猫主题的类书。透过这枚猫形透镜，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百态的一角。本期轻阅读，翻开孙孙逸编辑的《闲禅小录》，开始一趟风雅神奇的爱猫之旅。

猫是当代家庭生活中常见的宠物之一，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好奇，小小的身体灵活又机敏。憨态可掬的猫咪伴随着人类走过几千年，留在人们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也留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爱猫的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记录这些精灵带给他们的欢乐与温暖。《闲产小鹿》的作者孙孙义就是这样一位爱猫人。孙孙义，字秀芬，一字调玉，仁和人，生活在清代嘉庆年间。这位聪慧的女子爱好读书，在家时备受父兄宠爱，她的爷爷和爸爸都养过猫，还写过猫诗。也许是家风代代传承，致使她爱猫成癖，17岁就集成了这本《闲产小鹿》。实际上，孙孙义通过收集古书里各种和猫有关的内容，集成这样一本书，可以认为是一部关于猫的百科全书。因为是规格游戏之作，《闲产小鹿》由孙孙义的亲人私刻，流传范围有限。中信版的《闲产小鹿》依据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藏的清代嘉庆24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的刊本，这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完整的版本。那么这本《闲产小鹿》中记录了哪些令猫奴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呢？全书分为8卷，包含了猫的纪元、名类、征验、试点、神异、托育、译文、诗词等多项内容。在第一部分纪元中，孙孙义收集了中国猫的历史来源和早

其品种等内容。中国人关于猫的认识很早就形成了，比如《礼记》中记载，周天子会在岁末举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祭祀的对象是八位神灵，其中就有猫。那么为什么要祭祀猫呢？因为猫能捕食田鼠，保护庄稼，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还有古人据此进行逆向思考，认为如果田鼠肆虐毁坏庄稼，恐怕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祭祀猫。中国人与猫相伴的历史十分悠久，爱猫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将这种动物叫做猫呢？《本草纲目》里说，因为它的叫声好像是在呼唤它自己。著名爱猫人士陆游的祖父学者陆佃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因为老鼠吃禾苗，而猫捕捉老鼠，所以它的名字从禾苗的苗字得来。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它吃田鼠，所以名字里带个田字，似乎也解释得通。这么多的说法中，你觉得哪个说法更有道理呢？爱猫的陆贝荣点评说，不知道猫自己怎么想的，它们如此自尊，不见得想为人类服务，也未必有多乐意保护禾苗，比较起来，其名自呼或者是个好解释。从《礼记》以来，中国的古人们赞美猫，首先都是因为它能捉老鼠。关于猫的文献资料也常常讲如何去挑选一只捕鼠能手。不过对于现在将猫咪视为爱宠的人们来说，更注重它的可爱姿态。其实古人也不例外。明代宁王朱权在《神隐志》中说，一般家庭的屋室当中不免有老鼠毁坏食物，需要养猫来除鼠害。此外他还说，或于窗友之间，自有一般和气可爱。陆贝荣赞叹说，难得朱权能够注意到猫本身的姿态之美，承认猫作为一种生灵的动人之处。家里窗前趴着猫，朱权多半真正观察过那片刻的和气可爱。此刻的你是不是抱着猫咪呢？你的猫咪是朋友赠的，还是领养甚或购买的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养猫这件事是很认真的，不仅要占卜日子，还要有专门的纳猫契。书中附了一张纳猫契誓，所谓契誓就是工人一样画葫芦的契约范例。这张契誓的中间画了一只猫，围着这只猫由内而外逆时针方向写了几圈字，内容是这样的：一只猫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常养，护持经卷在民间。行契是某甲卖于邻居某人看，三面断价钱多少，多少随契以交还，卖主愿如石重复，寿如彭祖福高迁，苍河自此寻无代，鼠贼从之捕不闲，不害头生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东畔与西边，如有故为走外去，堂前引过受赤鞭。某年某月某日，行契人某。如此郑重其事，不仅移交了猫的所有权，还说明猫的行为规范，要求猫到了新主人家后要勤奋巡守捉老鼠，不得伤害其他牲畜或偷盗食物，不得到处乱跑，否则就得要受赤鞭。不过猫这么高傲自由的动物，听得懂这番劝诫与要求吗？陆贝荣的点评也很有意思，他写道，人请猫百般小心客气，要是猫主动来到人家才不管那一天呢。他还说，对于现代人类来说，
猫来家里的日子就是吉日，猫主动碰瓷人，向人类要吃要喝的日子就会有好事发生。喜欢猫的你，对此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爱猫之癖古已有之。猫咪不仅给人带来温暖的陪伴，也给人们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清代少女孙孙逸爱猫成痴，养猫之外，她还动手编写了一本猫主题的类书。透过这枚猫形透镜，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百态的一角。本期轻阅读，翻开孙孙逸编辑的《闲禅小录》，开始一趟风雅神奇的爱猫之旅。

再来说说前面说到的纳猫儿气势的文字内容，其中说到了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常养，护持经卷在民间，为什么猫也和唐僧玄奘联系在一起了呢？古代的《玉屑》一书中记载，中国无猫，种出于西方天竺国，不受中国之气，世事因鼠咬侵坏佛经，唐三藏往西方取经，带归养之，乃遗种也。这就是唐僧取猫的传说。用一句话说，猫是唐僧从印度带来，避免佛经被老鼠啃坏的。除了唐僧取猫，民间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传说，包公请猫。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西天雷音寺有五只老鼠成精来到人间作乱，一度大闹东京。在玉帝的指点下，包公请来雷音寺的玉面金猫，咬死了四只鼠精，剩下一只逃到南天门，被天兵天将捉住。玉帝一时心软，就饶了他的性命，但是减去他的神通，放他去人间受苦。因为人间鼠患未灭，于是玉面金猫继续留在东方为民除害。不过另一种说法是，本来包公答应把猫请回西天，结果因为鼠患未尽，包公食言，所以猫常常以打呼噜的方式骂包公。无论是唐僧取猫还是包公请猫，都说猫来自印度。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关于猫的来历有很多说法，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猫全部来自非洲野猫，并且在大约10000年前由埃及人驯化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前面我们讲到过，《礼记》中记载天子要祭祀猫，而《礼记》成书于汉代，正如陆贝荣所说的那样，在西汉的《礼记》中，猫已经安然地吃上了中国人的祭品，怎么可能要到唐代才由玄奘大师从印度带来中国呢？当猫咪上门和我们一起生活，就该给它起个名字了。你的猫咪叫什么名字呢？古人不仅给猫起名字，还给猫起了花样繁多的别名、绰号和美名等等。孙孙义在《闲禅小录》中搜罗了许多名字，像是乌云盖雪、鞭打绣球、锦被罩牙床、金瓶挂玉钩等等，诗情画意又生动独特。书名《闲禅小录》里的闲禅其实就是猫的一个别名。《树物寓名书》中写道，闲禅猫名，见拾遗记。山谷诗，买鱼穿柳聘闲禅。陆贝荣推测，孙孙义大概最喜欢这个爱称，所以拿来做了自己这本猫书的书名。那么闲禅会是什么样的猫咪呢？表意录中记载，后唐的琼花公主有两只猫，一只白色而口衔花朵，公主叫它闲禅奴，另一只是黑色的，尾巴白色，公主叫它昆仑妲己。陆贝荣说，所谓口衔花朵，就是嘴上有花纹，远远看着像衔着一只知了。而昆仑有黑的意思，妲己是著名的美女，所以昆仑妲己就是黑美人的意思吧。小猫到了家里，怎样防止它走丢呢？今天的猫主人可以上网查各种资料，古人也有买猫和养猫的指南。一统这本书里说，刚开始得到小猫回家，给它一两片猪肝吃，然后带着猫出门，就用细细的竹枝打它，接着将小猫带回家，再给它几片猪肝，如此重复几次，猫就永远不会走丢了。这是古人的驯猫之法，其实就是利用了条件反射。陆贝荣说，从前大家都住平房，只能散养，要想小猫不远走，唯有让他们觉得家里最好，出门挨打，回家吃猪肝当然会奏效。不过他也感慨，小猫无知，也就有点
无辜了。说到猫咪走失，对主人来说那真是太令人伤心的事情了，对古人来说也是如此。江淮记中记载，丢失猫的主人会祭祀灶神，用绳索围捆住烟囱，过几天猫就会回来。陆贝荣说，祭祀灶神可能是因为猫怕冷，喜欢睡在炉膛里，所以要和灶神商量，请他大显神威把猫吸引回来。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呢？其实要想猫咪不走丢，最好还是紧闭门窗，不要散养，就能避免很多丢猫的悲剧。在闲禅小路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孙孙毅对猫倾注的感情。要编这样一本书在当时并不容易。陆贝荣推测，他是在父亲和兄长的支持和鼓励下完成了这本书。书前有三篇序文，其中有一篇是他的哥哥戴维求取的。这位兄长还为这本书写了跋文，字里行间都是对妹妹的深情。他非常爱惜妹妹的才华，也让我们庆幸孙孙毅曾经生活在一个宽和慈爱的家庭中。24岁时，孙孙毅嫁给浙江萧山的一位贡生高弟，婚后琴瑟和谐，经常一起游山玩水。美中不足的是，丈夫不喜欢猫，所以她不无遗憾地放弃了养猫。后来高弟过世，孙孙毅成了寡妇，生活变得无趣，加上从小体弱多病，最终于37岁时去世。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哥哥来到高家，对外甥们说，应该把这本闲禅小录整理刊刻出来，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于是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书，去了解猫，喜欢猫，爱护猫，就和200年前的那个爱猫少女有了一次风雅的相遇，也圆满了一位兄长纪念妹妹的心愿。好，今天的轻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为大家带来的一本清代少女的爱猫笔记《闲禅小录》，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

0: 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伯哥接过香袋，有些纳闷，他是照娘的吩咐来取货的，不知道娘是从哪里接的这件差事，也不敢问。但娘交代的时候语气不似平常，看康乾那神色更是十分严峻，结果要接的货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康乾说，心里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哦，伯哥点点头，将香袋仔细放进怀里。康乾一直用阴沉沉的眼盯着他，他忙扛起饼笼，拎起木架，转身才走出茶铺，胳膊却被康乾抓住。回头一看，康乾那清瘦的脸像皱缩的干萝卜，嘶哑着声音又逼问道，我妻儿在哪里？
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伯哥有些怕也。
4: 谁让你来的？我要去见他。
3: 康乾目光似烧红的针，手指抓着伯哥生疼。伯哥更怕起来，正要躲开，康乾目光却突然暗冷下来，手也缩了回去。伯哥有些诧异，却没工夫细想，赶忙趁机走开。他照娘的吩咐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沿着渔歌的街先向北边绕。他边走边回头偷看，康乾并没有追上来，不过一直站在

0: 方外，抻着脖子定定地望着自己，孤魂一样。看康乾的言语神情，似乎他的妻儿被事主绑走了，也怪可怜的。伯哥不由得叹了口气，但随即便自嘲起来：你算什么人物，每天早上五更天就爬起来跑几里地，到的圣桥郑家油饼店赊饼，天一亮就扛着饼笼满街叫卖，跑断腿赔尽孝，一个饼五七文钱，一天下来常常连百文钱都挣不满，回去还要挨娘骂，现在却可怜起别人来了。穿出渔哥的街，走到无人处，伯哥放下了木架，展开织好，把饼笼搁在了木架上，从怀里取出那个香袋，解开细绳，打开一看，一些碎香叶里有颗大药丸，还有一个油纸小包。他心里好奇，取出纸包小心地打开，一眼瞧见里面东西，猛地一个机灵，惊叫一声，连油纸袋里面的东西一起扔到地上，是耳朵，血乎乎的一对人耳。他激出了一头冷汗，心跳的几乎要蹦出胸口，良久才平复下来。他壮着胆子折了两根柳条，硬咬着牙把那两只耳朵拨进了油纸，勉强包好，掐进了香袋里，小心扎好绳口。至于耳朵上沾了泥灰，已顾不得了，这下再不敢放进怀里，想了想管不得许多了，揭开饼笼，把香袋挤在饼中间，等重新扛起饼笼，始终觉得有老鼠在咬肩头一般，一阵阵发悸。他绕到正东边的新宋门，进城沿着东御街向西走了一段，才转向南。经过街口的丑婆婆药铺时，想起清早他娘说脑仁又疼起来，他娘一向吃这家的药最灵，就进去照旧又买了十颗川穹祛风丸。买了药出来，他顺路折到了香染街，街上大半店铺是卖香料染料的，一路飘散着各种香气。走了不多远，见斜对面走过了一个小伙子，担着一副挑子，因走热了，褂子都撸到了后腰，露出了一件破旧汗衫，是串街卖干果子的刘小肘，有气没力地叫卖着：
1: 干果、蜜果、咸颗果，又脆又甜又香糯。
0: 伯哥迎着走过去说：
1: 肘子哥，我买榛子十文钱的。
0: 刘小肘瘦尖脸，小弯缝眼，左臂有点畸形，比右臂短小一些，他笑眯眯地放下挑子说：
1: 哟，伯哥，今天生意可好啊？还成吧。
0: 伯哥随口应着，也织好饼笼，从腰间解下了一个小布袋，里面有九串钱，是他每天一文两文偷偷攒的，因怕弄出声响被娘和弟弟听到，就十文一串，用麻线扎得紧紧的。他取出一串，又把钱袋系回腰间。刘小肘已经揭开前面竹筐的盖布，里面一袋一袋挤满了干果。他找出榛子袋，用个木瓢舀了小半瓢，又添了一小撮，取出张油纸包了起来。他左臂虽然有疾，手指却灵巧。伯哥揭开他后筐的盖布看，里面挤满了竹筒，装着各色的蜜饯果子、扎条、回马葡萄、西川乳糖、狮子糖、双风儿、士高儿、橄榄、温柑、金桔、龙眼、荔枝、党梅、香药。他赞道：
1: 哟，你的货色更齐全了。
0: 刘小肘已经包好榛子递给伯哥，仍咪咪笑着说：
1: 没法子，现今人的嘴啊，一年刁似一年，随你什么新鲜吃食，吃几回啊就厌了。可不是，去年我只卖一样油饼，倒也还好，今年吃紧又添了三样，生意啊还是不如去年。
0: 伯哥重新扛起饼笼，两人道声别，各自前行。走了不多远，伯哥就望见梁家鞍马固吝的招牌，隔着街上路人，他一眼瞅见牌下墙根一个穿着浅绿布衫的姑娘正蹲在木盆边洗东西，是小九。一望

0: 望见小九，伯哥不由自主地笑得花儿一样。小九是梁家雇的女使，去年才来，因爱吃郑家油饼，常向伯哥买，一来二去，两人渐渐能言笑几句，再后来愈发的亲熟。伯哥从未和女孩这样过，不觉动了心，空一天不见就会觉得空落落的难受。只是梁家主人看管的严，不许小九和外人多说话。伯哥和小九除了借买饼悄悄说两句，大多时候只能远远地望一望，笑一笑。后来伯哥有了个主意，常用私攒的钱买些香糖果子偷偷地送给小九。伯哥咧嘴笑着，踏着欢步向小九走过去，还没走近，小九就已经发觉了他，扭头朝他抿嘴一笑，小小尖尖的脸儿，瘦瘦巧巧的身子，配着绿衫，像春天河边柳条上的一只翠鸟。伯哥顿时醉掉，愈发笑得没了边眼儿，随扛着饼笼却鸟雀一样，几乎是轻跳着到了小九近旁。
1: 今天要饼子不？
0: 他跟小九每天先说的都是这句。小九仍蹲在地上搓洗着衣服，因怕羞也怕主人家和邻人看到，头也没敢抬，只笑着说，今天不要了。
1: 哦，
0: 伯哥这才发现小九戴上了他买给他的假髻，眉心也贴了花钿，愈发的好看了。他抬眼望向店里，主人家并不在门首，赶忙把右手的木架倚在了腿边，腾出手从怀里掏出那包榛子扔到了小九脚边，小声说，
1: 给你的。
0: 小九瞥了一眼店门，忙伸手抓起纸包迅疾地塞进怀里，斜仰着脸朝伯哥笑了一下，眼里闪着欢喜感激，清亮亮灵闪闪，比露珠还动人心。店里忽传来咳嗽声，两人忙各自躲开目光，伯哥装作无事转身走开，一边走一边回想小九那一笑，心里甜过了双蜂儿糖。有几个路人看他独自傻笑，也都望着他笑。穿出香染街就回到了汴河大街了，街上正热闹，出城进城的人像水里的蝌蚪一样黑麻麻涌来涌去，街角上一群人围着扎老儿杂鱼店口，里面传出一个爽朗朗的声音，
2: 那天空将军张角大喝一声，头顶的肉瘤伸出一尺多长。
0: 伯哥朝里望了一眼，是说书人彭嘴儿，身形胖壮，一双圆鼓鼓的大眼，一脸浓乱的胡须，头顶扎了个髻，灰袍子外披了一领深褐的披风，扮得似道非道，正瞪圆了眼说得起兴。伯哥没有停步，扛着饼笼继续向东，身后忽然有人唤他的大名孙伯，他听得出来是幼时同学赵默儿，但他一直不太愿意见赵默儿，现在更没心思和人说话，便装作没听见，快步出了东水门，向虹桥走去。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虹桥桥头街南口是温家茶食店，紧挨着店靠街边两顶大伞，伞下挂着个引子小招牌，是伯哥他娘摆的水饮摊子，因天气转暖，出城踏青的人多，他娘让他每晚煮些梨浆、卤梅水、甘草水，趁过节摆在桥头好卖些钱。
1: 娘，
0: 伯哥走到水滩边轻声地叫道。他娘隐士40多岁，双眼已盲了10来年，但面容端洁，仍可见当年之标致。他生性要强，极爱整洁，衣衫虽然全都旧了，却每天都要换干净，当然都是由伯哥来洗的。这时他娘正侧着脸 跟旁边伞下一个喝水的客人说话，那人在大讲林灵素、神仙、祥瑞什么的，听到伯哥的声音，他娘忙回过脸，脸上顿时露出了慈爱。伯儿啊，跑了这一上午，渴了吧？赶紧呀，歇一歇，喝碗梨浆啊！他娘说着，伸手去摸小桌边的木勺和碗，要给他舀水。伯哥忙说：“
1: 娘，我不渴。”
0: 他娘仍满脸慈爱，柔声问道：“哦，那好，等渴了再喝。哦，对了，东西取到了吗？”“
1: 取到了。”“
0: 那你扶娘啊，进屋里去。”“
1: 好，娘，你慢点。”
0: 旁边的客人羡叹道：“
2: 母慈子孝，难得呀。”
0: 他们家就在温家茶食店后边。伯哥将木架跨在臂弯，腾出手扶着娘回到家里。开门进去后，他娘隐士照样收起慈孝，说：“
2: 把门关起来。”
0: 伯哥放下饼笼，关好了门。“
2: 东西给我。”
0: 伯哥打开饼笼，用两根指头捻起那个香袋，放到了隐士张开的手掌中。隐士仔细捏摸了一番，而后说：“
2: 成了，你去卖饼吧。”“
1: 娘，那个姓康的说有人绑走了他的妻儿，这香袋……”
0: 隐士神色微变，但随即冷冷地说：“
2: 不用管那么多，你走吧。”
0: 伯哥只得答应了一声，扛起饼笼开门出去了。听着伯哥的脚步声出了门，混入街上谈笑吆喝、驴牛车轮的嘈杂声海之中，再辨不出。隐士仔细捻好门，仍侧耳静待了片刻，确信屋里没人后，才慢慢地走进自己卧房。他来到床边的柜子前，从脖颈上取下钥匙串，摸寻着打开了柜锁，手伸到下层最角落，从一摞衣服下取出一个小楠木盒，又从钥匙串中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盒盖，用手指一一摸着，清点里面的东西。罗甸小首饰盒里，一副金耳环，三枚玛瑙戒指，一个银镯子，三根银钗，一卷房屋田产文书，三块小银饼，一块三两，两块一两，一样不缺，都在。他这才从怀里取出伯哥方才取来的香袋，一股药草的香味儿。他向来不爱好奇，不愿打听人家的隐秘，更怕香袋里的东西洒露出来自己看不到，便没解开绳扣，只是又细细地摸了摸，有个圆球，两块柔韧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此外就是甘草叶子和碎渣。他没有多想，把香袋放进了木盒，仔细锁好，放回柜子角落，又关起柜门，再次锁好，把钥匙串套回了脖子，几把钥匙仔细塞进了钱巾里，这才摸索着出门，扶着温家茶食店的外墙，慢慢地走回街角的水饮摊，坐下来等那取货人。原本这温家茶食摊整个都是她丈夫孙大郎的产业，她嫁到孙家时还享过两年的富贵，可惜丈夫好赌，把整片宅店都抵当掉后，一次喝醉回来摔下了虹桥淹死了，只丢下这三间续盖的小房、一块田地、两个幼子。那样的丈夫死了自然是好事，她一个人虽然辛苦些，至少清静安稳，唯一让她气难顺的是伯哥。伯哥并非她亲生，是孙大郎前妻所生，这孩子虽然自小老实听话，并没有什么大不是，但无论如何看着都不讨喜，尤其丈夫死后，她哑了一样，极少开口说话，常拿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人看，盯得人浑身不自在。隐士忙了以后，听什么都格外响，只要听到她的动静，甚至只是呼吸的声气，她心底不由自主就会腾起一股火。不过就算四邻不议论，她自己也知道做人之理，并不让这火随意地烧出来。这些年母子之间
1: 还算相安，尤其是当着外人的面时，他们母子会一起做出彼此亲善的样来。这从没教过练过，自然而然就是这般的默契。这一点上，伯哥比元儿更像他亲生的。真正让他操心的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孙元。这孩子只比伯哥小一岁，却比伯哥伶俐得多，但可能是自小过于宠了，做事年轻怕重，心气又高，去上学不守规矩，被撵了回来，跟人学做生意，又吃不得苦，东一蹬西一竹，到哪儿都晾不久，已经年满20岁，却还四处晃荡，连个正经营生都没有。
2: 娘，
1: 尹氏正坐着烦恼孙元，就听到孙元在叫，这孩子连声音都滑溜溜，稳不住，他忙问，
2: 你不是跟着裘大伯去点货吗？怎么这会儿就跑回来了？
1: 孙元嘟囔着说，
2: 我巴巴赶回去，他还嫌我去晚了，唠里唠叨说我懒，跟了他半个月，腿都跑断了，至今只给了我300文钱，够喝风啊还是喝雨啊？我这一恼啊就回来了。
1: 尹氏骂道，我好说歹说，裘大伯才肯代谢你，你连正经路都没上，不过帮着跑跑腿点点货，每天饭食还是裘大伯管，前天你点错了香料件数，让裘大伯平白的亏了几吊钱，他没罚你钱，反倒给你钱，你还嫌不够。孙元嚷起来说，
2: 我在那点货，他在一旁唠叨个不停，能不点错吗？
1: 尹氏气得说不出话来，听见孙元抓起木勺舀了碗梨汁，咕咚咕咚大口喝尽，他正咬骂，孙元却爽足地大呼了口气，走过来蹲在他的身边，揽住他的胳膊，身上散出一股香料味，笑嘻嘻地摇着说，
2: 娘别气了啊，我已经找到桩极好的买卖，今年朝廷废了3设法，又要重新科举，今后来京城的举子必定又要大增呢，书生们的钱好挣啊，我已经刮得上了望春门外印书的胡大个子，正商议着印些书生们用得着的卷册，娘你就看着吧，等我赚了大钱回来孝敬娘。不过
1: 尹氏打断他的话说，怎么又要钱呢？孙元在他壁边缠磨说，
2: 谈生意至少得喝喝茶吃着东西吧，我不能总白吃别人的嘛。
1: 尹氏被缠不过，只得掏出钱袋数了30文，
2: 费油灯拿去。
1: 孙元嚷起来说，
2: 这连一顿茶钱都不够啊，只够到娘这儿，几个体面人蹲在地上一人喝一碗，这煮绿水了。
1: 尹氏骂道，我坐这一上午统共就卖了这几10文钱，你不心疼钱也该心疼一下你这瞎眼的娘啊。孙元没敢再出声，一把抓过那些钱，转头甩着腿扑嗒扑嗒地走了。尹氏叹口气，不知道这儿子何时才能上得了正道。尹氏等了近2个时辰，有个人走过来，坐在了水饮摊前的小凳上。尹氏先闻到一股极淡的香气，混着沉香、腊茶和鸡舌香、男子熏衣的香味儿。他立即知道是那位叫他取货的人，果然那个有意压低却仍然清朗的青年男子声音在身前响起，
4: 尹嫂，是我，货取到了吗？
2: 取到了，你随我去拿。
1: 尹氏也放低声音，抓住木杖站起身，戳点着向屋里走去。这个年轻男子寒食前2天来到水滩前，要了碗卤梅水，等附近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跟他谈起这桩生意，带取一样东西，1贯钱先付200文。在这汴河湾四方生意人云集，常有带人取货的生意，尹氏此前也接过不少，不过一般最多100文钱，他有些吃惊起疑，但一想又不是替人偷盗，只是转手交个货，所以就答应了。这男子也立即取出3墨钱交给了他。尹氏数了一下，1墨不是街市通用的75文，而是70文。各行各业的钱墨数不同，他记得70文好像是 书画行的数目，要取的货恐怕是名贵书画，就问了句：“你是书画经济？”男子只回了句：“
2: 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只要好好的把货取到就成。”
1: 隐士时期花这么多钱找人带取货物，自然有隐情不愿人知道，他便不再多问，仔细听那男子交代了取货的事宜。听后愈发觉得这事不寻常，有些怕起来。男子似乎看破了他的心思，笑着安慰说：“
2: 你不必担心，取了货交给我就完事了，其他和你无关，不会有任何不妥。”
1: 他却仍旧担心，但随即想到了伯哥，让伯哥去取就算有事。他虽然一直看不惯伯哥，心肠始终热不起来，却从未有过什么歹意，这次却生出这种念头，这让他很是不安。不过已经答应了人家，何况也应该不会有什么。现在东西已经取到，交给这男子就了结了。他引着青年男子来到了自家屋里，让男子在外屋等等。他摸着走进自己厨房，掏出钥匙，依次开锁，取出那个香袋，回身出来，把香袋交给了那男子。男子接过香袋，一阵细碎声，香气愈发的浓郁，应该是打开袋子在验视。
2: 不对啊，
1: 男子突然说：“
2: 怎么？袋子里的东西被换了。”
1: 天色已晚，伯哥的饼却还只剩下一大半没卖掉。大太阳底下捂了一天，饼已经隐约散出了酸馊气，明天是混卖不出去了。光本钱就得200多文钱，以往卖不完时，他会找个穷汉或贪占便宜的妇人多捡些钱整卖掉。可今天几条街走下来都没见着一个愿要的，回去怎么跟娘交代呀？他正在犯愁，旁边传来一阵猪哼哼声，是一家的猪圈。只有这样了，先用自己私攒的那些钱当利钱，今晚给娘先对付了。至于郑家饼店的赊账，明天再说。他走到那猪圈边，把笼里的饼全丢了进去，自己也有些饿了，就留了个辣菜饼，边走边吃，边往家赶。其实自从父亲死后，那个家就已不是家了，人还没踏进门槛，娘那双盲眼无影寒针一样时时隔空刺探着你。他很怕这个娘，从小就怕，他很少骂人，更不打人，甚至极少看你一眼，但他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逼着你，让你不敢乱动，更不敢笑。尤其是忙了之后，他似乎另生了一双眼睛，随意你怎么躲都能看穿你的心底，所以他一直小心再小心，哪怕现在已经成人。
3: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今晚你干嘛呢？
1: 喂，
4: 没目的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晨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松秀勒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对此，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响应。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请你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信息。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此前召开的发布会的现场。那么在这一场发布会上，我们是了解到，根据这个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早上8点，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同时呢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人数是558人，其中啊外籍人员总共是260个人。那么当地呢对于此次这个搜救也是非常的重视，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是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去全力的进行一个搜救的工作，同时呢会全力的开展好群众的安置、物资的保障等等这样各项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从此前了解到的信息中也可以发现啊，我们此次的这个搜救的行动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也是都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搜救行动当中。那么下一步呢，日喀则市是会继续去全力的搜救咱们这个被困的人员，同时呢西藏当地也是会持续的做好这个搜救的行动，去全力的去救助我们已经发现的受伤的人员。我们今天稍早一点在吉隆镇的街道上也是有看到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同时呢还有消防救援的人员，他们也是当时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工作，是准备随时去赶赴第一现场的。那么此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何小月来自发布会现场的报道。灾害发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2: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9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

0: 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今天早上8点多，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降落日喀则。来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卸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侦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呢，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那日喀则其实是有2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地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西藏军区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0: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26号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迅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已到达吉隆镇，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下一步，西藏军区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部队官兵将听令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
2: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已经跟随其中一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详细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飞机上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日喀则的和平机场。我们刚刚通过民航呢，抵达了这个机场。现在呢，我们是搭乘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部的直升机，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在那边呢，是行前往灾害的核心区域来进行航拍探测和搜救的跟进。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两架陆航的直升机已经起飞。现在呢是。由我们资深的飞行员呢来带队，现在向着定日机场去，机动落地。现在我们已经飞机已经起飞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两架直升机正在搭载的一些救援的物资，还有我们救援的人员，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因为前一天现在的天气呢，还并不算很明朗，我们现在没有掌握什么样的天气。到了那边以后呢，是这场的情况，而且我们要不要再向着核心区域进行来推进？
2: 今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指导组搭乘的运20运输机抵达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5: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2: 今天早晨，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05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乘机前往西藏拉萨。救援人员在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后，正在赶赴救灾现场的路上。接下来，他们将如何安排开展救援？我们来看随队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最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从西藏拉萨贡嘎机场前往这次泥石流事发的现场。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大巴呢是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一辆大巴。那其实在这个大巴后面呢还有4辆，一共是有5辆大巴车。那搭载的这个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队员呢一共是105人。那他们呢是今天上午7:50从成都起飞之后，然后在大概9:50左右呢是抵达了贡嘎机场，然后现在呢是一路前往事发地。那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呢，其实原本计划呢是先中间要到日喀则做短暂的停留，但是根据最新的安排，我们会做大概很短的停留之后直接前往事发现场。目前看呢大概是在今天的凌晨会抵达目的地。 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105人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工种。那我们也是想请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成都基地的这个副主任吴主任，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这105人当中呢，都有哪些不同的工种设备？

0: 有哪些？
1: 一般联盟主要包含我们的指挥管理机构，还包含我们的技术专业技术工种，包括像我们的推挖、装掩、运、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操作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安全员呐、啊，其他的一些，电工，操作手。
0: 好好好，谢谢。那除了这些不同的工种之外呢，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的这个感受哈，因为我们在今天上午、抵达了这个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气温呢基本上是10到20度，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呢其实非常大，加上这个高原呢它海拔比较高，我们这一路行进从这个贡嘎机场到事发地呢大概要行走接近8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海拔呢基本上都是在4000，甚至最高会达到5000。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整个目前的天气还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事发地呢可能会有随时的这个天气突变的情况，我们呢也会一直在前方保持最新的关注，发回最新的动态消息。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2: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日喀则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早晚气温较低，对灾后救援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开通国库资金汇划绿色通道，同时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提供7×24小时资金划拨支持，以即来即审即办为原则，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62人遇难，此外仍有大量人员失踪，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4: 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26号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尼泊尔政府当天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

0: 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26号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方对伊朗重返谈判的日程不设时限，并强调并不急于推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0: 据半岛电视台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特朗普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于次日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斯拉米表示，所有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此前均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登记并接受过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未能谴责这些袭击，其能力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质疑。美以施压要求该机构访问受损伊朗核设施，目的是评估美以军事打击的成果。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定于27号访问德黑兰，继续就地区紧张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调解努力。
0: 据报道，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穆罕默德此行将与伊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问题，以及恢复2月28号美以伊爆发冲突之前状态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将与伊朗官员讨论缓和紧张局势，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的途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已就一项分阶段框架达成一致。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以及一项共同实施海峡扫雷作业的协议。双方还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谈判，以推动建立永久航运通道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 对此，路透社援引伊朗方面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最终确定，围绕协议细节的谈判仍在继续。不过这一说法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的表态略有不同。穆赫比说，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纠错并履行此前承诺。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和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与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好，我们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就新闻当中听到的，一边呢是美方宣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并且称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而另一边呢是伊朗自称美国对伊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您怎么来看待美伊双方的表态？您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此轮经济制裁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表态有明显的差异，那各自呢都在为自身的受众来建立有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这种政治叙事。特朗普呢说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那这主要目的是为了来塑造所谓这种经济战正在奏效的一种形象，那么为暂停军事打击呢提供相应的政治正当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来表示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做法是彻头彻底的闹剧。那么比如说美国在寻求和巴林协作，强化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联盟效应，但我们知道巴林和伊朗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往来，那美国又宣布会要进一步的缩限人文上的交流，但这些交流其实早就已经停滞。那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的这种施压呢，看起来是5大领域，但至少到今天为止，实际上相关的行动仍然是一个量的加码，并不是质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美国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全面制裁会对于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都产生比较严重的冲击。那从经济的基本面上来看呢，伊朗当下的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在近几个月来，伊朗的国内通胀率是达到70%，那么食品价格呢也是同比上涨了128%，石油出口也在骤降，里亚尔的汇率也出现了失控。但是对伊朗来说，这种社会承压的增加和社会的完全崩溃，它还是两回事。那美国呢自己也承认，如果伊朗拒不接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只能够是继续勉力维持最低的经济运作。但这句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美国是在承认美方的制裁无法完全对伊朗形成立刻的致命的这种威胁。那么伊朗的这种影子船队以及绕开美元的结算渠道，还有传统上这种以货易货和替代通道的做法，其实 直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运转。那么制裁能否达到效果，其实还在于双方在这场资源消耗战当中是谁先扛。

0: 有最终确定，卡塔尔首相将要访问德黑兰，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您认为海峡开放的前景又怎么样？
1: 那我们看到呢，伊朗和阿曼在相关的这个声明当中其实使用了一些比较模糊的字眼，比如说拟议框架或者说是分阶段这样的措辞。那伊朗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海峡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军事关闭的状态，那么重开也是有条件的，包括要彻底的结束所有的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以及美国履行相关的承诺等等。换句话说呢，那么即便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相关的协议，这也只是在理论上的一种技术性安排，与海峡的重开呢并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中间还是有巨大的政治障碍。那卡塔尔来比较急迫的去斡旋海峡的重开呢，主要是出于自身的这个经济需求。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卡塔尔来说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卡方的这种地理局限呢导致了它并没有可靠的陆路的其他的这种一个替代通道。卡塔尔呢，一方面是要充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调停桥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卡塔尔境内还有着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基地也就意味着卡方后期随时还是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那么从短期来看呢，海峡想要完全的重开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伊朗的核心策略还是把海峡的管控权和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议题相捆绑，那么以海峡这张牌来撬动制裁的解除、资产的解冻以及停战的安排。但是此前呢，伊朗也已经给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以这种临时的替代的或者说是这种航线的许可。那么这样的许可如果对于卡塔尔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卡方的立场能够让伊朗满意，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会给予卡塔尔同样的待遇。这就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这种有选择性的半开半关的状态。那么这在短期之内的话呢，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以上两个问题做的深度解读，谢谢。那么中东的目前局势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前景难料。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有哪些观点？下面请季萌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共识，美国继续加码对伊制裁施压，外交斡旋的同时，冲突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地区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我们来看日本，日本时报，海峡斡旋或进展，美国立场成关键。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了共识，计划建立一条安全航运走廊，同时推进扫雷项目，恢复航道安全通行。双方计划30天至60天内继续谈判，力争敲定永久性航运路线。分析就认为，伊阿临时协议是积极进展，阿曼也在继续推动寻找美伊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美方的立场十分关键，将直接决定这套框架的实际效果。阿曼、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斡旋，为打破美伊僵局创造外交空间。接下来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认为，制裁重压之下，伊朗或升级局势。美国加紧对伊朗及其贸易伙伴实施制裁，伊朗方面反应相对冷静，预判美国会遭遇新的失败。伊朗正在酝酿一项2年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制裁。目前美伊既没有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美国也没能迫使伊朗限制核计划。专家对美国新制裁的实际效果存疑，尽管伊朗经济处境艰难，但是远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所以经济重压很难逼伊朗屈服。伊朗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宁愿升级局势，也不愿意无限期承受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伊博弈演变为胆量游戏。美国扩大制裁范围，并且逼迫第三方切断伊朗仅剩的对外经济通道，伊朗则用行动证明孤立伊朗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随着军事对峙缓和，美伊博弈已经演变成一场比拼承受经济压力的胆量游戏。美军海上封锁挤压伊朗石油收入，而伊朗及其盟友扰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又推高了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伊朗国内经济危机加深，存在采取军事升级的可能性，而这正是美国极力想要避免的局面。最后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湾国家权衡经济制裁与军事升级的风险。

0: 美国转向更加严厉的制裁与经济孤立策略，试图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和平条款，海湾国家由此陷入两难。顺从美国吧，加大对伊经济制裁，看似好过新一轮导弹轰炸，但是追随美国的行动很可能会招来伊朗的报复，海湾本土将面临再度遭受袭击的风险。阿联酋已经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但是沙特、卡塔尔、阿曼等国却有不一样的战略考量。海湾多国更倾向推动外交对话，不愿意重启冲突或者加码对伊制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伊持续拉锯、中东前景难料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但是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里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访俄会如何影响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作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视察了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关于目前俄乌战场的局势，国际媒体有哪些观点？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小俊。俄乌战场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出现秘密外交动向，西方援乌模式发生变化，英法计划向乌克兰输出导弹制造技术。不过技术援助短期内难以见效，志愿联盟派兵乌克兰的构想同样面临着现实障碍。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中情局局长秘密访俄，目的不明。美国中情局局长近期秘密到访莫斯科，但是美俄双方对此都保持低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克里姆林宫没有安排同中情局局长会晤，中情局也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即使在美俄关系极度紧张的时期，中情局也和俄方展开接触。此前中情局就曾参与解除在俄被扣押的美国公民的谈判。欧洲外交官预判，今年秋冬或将出现新一轮外交攻势，但是受中东伊朗战事牵扯，美国对俄乌局势的投入程度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英法提供导弹技术援助，远水解不了近渴。英法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英国首相伯纳姆称，将分享机密技术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专家认为，这能够提高乌方远程打击能力，但是导弹生产需要时间，这套方案解决不了乌克兰眼下的防空缺口，帮助乌克兰熬过今年冬天并不现实。对于英法转让导弹技术的举动，俄罗斯方面强烈批评，指责这是在煽风点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塔斯社， 美国减少援助，欧洲独木难支。俄军持续推进攻势，乌克兰防空压力不断加大，欧洲加大了对乌资金援助和武器输出。但是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即便英法新增导弹和防空系统援助，欧洲也很难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欧洲自身防空库存不足，补充库存又需要大量资金。美国深陷中东事务，弹药储备紧张，乌克兰难以获得所需的爱国者导弹。俄方认为持续输送资金和武器只会进一步激化对抗，推高局势风险。最后我们来看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志愿联盟构想面临现实阻碍。志愿联盟会议日前在乌克兰召开，乌克兰呼吁欧洲加大防空装备供给，向俄方施加更大的压力。志愿联盟还宣布计划在建立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但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在领土政治条件上分歧巨大，外交谈判陷入僵局，停火难以达成，多国派兵的设想阻力重重。俄罗斯于是再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不可接受。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西方对乌策略发生变化的分析和评论。小军，
1: 好，谢谢季萌。我们再来看美加贸易谈判。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评论员格伦贝克采访时，就美加贸易争端再度发生，措辞较此前更加强硬。特朗普表示，美方此前已向加方提出一份相当不错的贸易协议，但加方未能接受。特朗普强调，美国并不依赖加拿大供应任何关键物资，即便少数商品调整进口来源会带来些许不便，美方也有能力从其他渠道获得替代。特朗普直言，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美加双方展开贸易谈判，但随着谈判于美东时间21号晚破裂，美方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涉及贸易谈判，目前美加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但他表示自己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关系良好。格里尔威胁说，如果加拿大方面进一步报复，美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贸易政策，将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推进。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会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缅因、密歇根、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新罕布什尔等不少美国北部州将加拿大作为主要出口市场。
2: 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州，乃

0: 帽等乳制品主要来自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话指出，加拿大选择对龙虾征税意图明显，因为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该州今年秋天将举行一场重要选举，这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关税旨在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区施加政治压力。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上午11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风雨可以波及9省区。沙德尔预计将会给浙江带来影响，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宁波、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提前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昨天，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进港避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田径场上不少战队以大幅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勇夺桂冠，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顶尖运动水准。具体的应用场景中，赛场延伸至家庭、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彰显了机器人迈入现实生活的又一步。
2: 本届运动会上，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共进行了1301场精彩对决，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至3.40米等。除田径项目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3: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小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2: 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 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4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 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天，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26号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据介绍，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汇集有关各方的优势资源，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6万大山和10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5: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5: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6: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5: 交通很便利的。
6: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 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我现在看不到。
5: 嗯，
6: 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4: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5: 好的，前面是悬崖呀，
7: 你往前看就得了。
5: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7: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6: 走，对，走起来，哎，
5: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8: 不要紧张，
6: 不要急，不要急，
5: 好，
7: 走，
6: 好，
5: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8: 对呀。哎呀。
5: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8: 往前面看。
5: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8: 对，
5: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4: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5: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6: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可以。
5: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6: 动的，对，
5: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6: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5: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6: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5: 要有太阳。

0: 个地面后头形成很好的热气球。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0: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在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0: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0: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啊，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0: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0: 那就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尾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尾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业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0: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0: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4: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5: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5: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5: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豪情节，我们豪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5: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4: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0: 有半斤，这是它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1: 不是最肥美的，
2: 不是不是。
0: 这有几成？
2: 大概四成左右。
0: 四成？
2: 对。
0: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2: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0: 很饱满的。
2: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0: 它是鼓着的，是吗？
2: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0: 就是看上去就是
2: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3: 养成了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0: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对，
0: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2: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0: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3: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0: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2: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0: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2: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3: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0: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啊。
4: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0: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4: 吉庆
0: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
5: 对，
0: 那这是您写的。
5: 是我老公写的。
0: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5: 还有牛杂。
3: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5: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0: 有人情味在这里。
3: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0: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5: 味道怎么样？
0: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5: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0: 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5: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3: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0: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5: 蘸这个酱还好吃。
0: 这是什么酱啊？
5: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0: 特调的。
5: 特调。
0: 尝一下，有嚼劲儿。 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3: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0: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5: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5: 是啊，
0: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3: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0: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4: 而且是螺为主嘛，
0: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4: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0: 啊，肉多的螺。
4: 是
0: 啊，那这种呢？
4: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0: 花鸡螺
4: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0: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4: 这是香螺，
0: 那
4: 香香，
0: 那它的肉质
4: 是很香脆的
0: 啊，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4: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0: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4: 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很，
0: 是刺儿比较多的。
4: 它的外形来说，
0: 这种螺的口感呢？
4: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3: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0: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4: 刺螺啊，
0: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4: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0: 啊，不说吃，
4: 我们叫撩螺。
0: 撩螺
4: 啊，撩啊，撩我们看看
0: 撩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0: 哦，撩就是挖螺、
4: 把它挖出来
0: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4: 挖出来
0: 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4: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3: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4: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0: 转一圈
4: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0: 太新鲜了，嗯，
4: 就是香螺，
0: 香螺，
4: 很香脆的感觉，
0: 很香脆的，尝一下啊，尝一下。是甘甜的，
4: 对，
0: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3: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4: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0: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4: 尝一下啊，
0: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4: 就是花鸡螺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0: 下面这段啊，
4: 对，这是它的内脏
0: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啊，
4: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0: 尝一下啊，
4: 感觉怎么样？
0: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4: 对，
0: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4: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3: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0: 尝一下啊，
4: 对，有什么区别？
0: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是啊，
0: 像 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啊。
1: 有
0: 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2: 像这种刺螺，它就。

0: 肉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啊、
0: 降火
1: 是不是、
0: 啊？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嗯，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哦，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4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 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 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

0: 入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1: 看到了，看到了。
2: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
2: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的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所
3: 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4: 马上起
1: 啊！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1: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他怕我天天出来啊，现在这一条嘛。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5: 对，
1: 玩耍啊，
5: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1: 影响。
5: 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5: 应该潜的。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3: 姐，
1: 王
3: 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3: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2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说的就是它，
3: 所以我们就把 那个小海豚起名叫
1: 海豚日，
3: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五天之后就死了。嗯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哦，就是它
1: 就是
3: 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3: 它们一般呢会驮着它的小海豚要

0: 活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拖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其中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 青州荔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4: 嗯，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青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青州港，让青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青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青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青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5: 都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5: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哈，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5: 今年还是可以，嗯，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5: 对对，
6: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2: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5: 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啊。嗯，我这太甜了吧。
5: 是，
1: 核特别小
5: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5: 应该都有23度吧。
1: 啊，23度啊。那这
5: 个就是21到23度、
1: 嗯、糖分非常高了。
5: 对对，嗯
6: 啊，要非常清甜的。嗯
1: 嗯，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5: 就是
6: 随便吃。
1: 对，一束200多斤呢。
2: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5: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6: 能够达到2/3
1: 的。哪里？
6: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5: 2/3红色
6: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要够。
5: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5: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5: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6: 每一斤22个。啊，就一斤
1: 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5: 对对对，
2: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5: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1: 1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5: 100斤左右。
1: 我们能看一下吗？
7: 可以啊。
1: 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
5: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
6: 有些是
5: 荔果，要这样，叫荔果，
1: 叫荔果。
5: 对啊，
6: 一粒一粒的，
1: 一粒一粒叫荔果。
6: 我们家有很多是用
5: 这串果，
1: 也有叫串果，
6: 就这样子，
5: 这样可以了。
1: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荔果好一些？
5: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1: 对，
5: 是平
6: 超市的叫荔果为主。
5: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1: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6: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1: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5: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个样嘞，带叶子的一串嘞，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
1: 软枝果
5: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啊，就是叫荔果。
2: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妃子笑荔枝。青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 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此效荔枝。
7: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5: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0: 哦，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1: 啊，是要翻一倍的、嗯。
0: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1: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2: 多出口，
1: 出口。
3: 据官职编写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4: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3: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5: 这个品种呢，叫观音荔。
0: 观音荔，
5: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5: 榨果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0: 哦，这个是优质品种。
5: 对啊。
0: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5: 粉红色的。
0: 它的风味呢？
5: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0: 清脆。
5: 叫清甜。它榨果呢？在广东卖的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0: 160块钱一斤啊！
5: 啊，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3: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5: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
0: 嗯，
5: 很工厂的，没成熟。
0: 对
5: 啊，
0: 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5: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将是压断枝的，很厉害。
0: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5: 凤山红灯笼。
0: 凤山红灯笼，
5: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的一个地方品种。
0: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5: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凤山啊，凤山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0: 嗯，就是走量。走量。
5: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0: 品质也很好，
6: 产量也高。
3: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冰荔的荔枝。
5: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0: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5: 一斤有30克左右。
0: 30克，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5: 是啊。
0: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5: 冰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要冰荔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子，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0: 冰荔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5: 对，
0: 嗯，
5: 怎么样？还可以吧？
0: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7: 是吗？
0: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5: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6: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0: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冰荔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3: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5: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0: 30克到32克，那就乒乓球。
1: 它是比较大的，嗯。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嗯，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5天左右吧，摆下来它的颜色不变，啊，这个很有优势。
0: 就是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1: 它在灵山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会是晚熟品种吗？
0: 晚熟的。
1: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天，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26号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据介绍，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汇集有关各方的优势资源，

0: 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那么，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本期节目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当下，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深度重构。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节节走高，市场地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呢，部分外资合资品牌市场份额有所回落。但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说：“
2: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消费者李定祥说：“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1: 某汽车品牌门店经理程生恒说：“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消费者杨子云说：“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奥迪上汽战略合作 CEO 舒瑞泽介绍说：“
6: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7: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气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1: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1: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酷睿城 CEO 韩鸿明说，
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完整的产

0: 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
1: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0: 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双向赋能，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中外车企正从过去的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输出核心能力，在深度协同中共同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2: 回望过去，国内汽车行业一直奉行的是市场换技术，海外车企带来技术换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如今呢，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旧的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把产品定义、整车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中外车企从单向技术输入走向双向能力输出。那么，新能源汽车目前市场渗透率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呢？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崔先生，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2: 崔先生，我们看到8月11号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95.1万辆，其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较去年同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那么至此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突破60%了。那么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最核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标志着产业发生了怎样的阶段转换呢？
4: 目前来看，按照我们乘联分会的数据，整个新能源车7月份达到65%的一个渗透率水平，表现来看比较优秀。我们中国乘用车市场应该说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意味着新能源车成为我们乘用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流。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取得成功核心原因是成本跟产品力的双重优势，同时我们也是政策指引的效果相对比较好，推动着中国汽车实现了超强发展，标志着中国汽车进入以技术和规模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认为中国车市现在早已经突破了60%的一个比例，而这个汽车的话，由于上车是在补贴比较高，这个相对来说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乘用车的这个突破应该是比较有具有象征意义的。
2: 过去新能源汽车增长很大程度依托政策补贴的扶持，那么现在进入市场主导期，普通消费者自发愿意选择新能源车。那么从消费端来看，驱动大家选购新能源的核心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4: 进入市场主导化，我认为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者选择核心因素主要是依赖我们的产品的因素。过去购车多依赖于牌照、购置税减税等政策红利，现在转到市场和产品力的驱动。我们认为产品力和成本的双重优势是提升的核心焦点，关键是降成本、降价格。消费者更看重综合的成本和价格。过去电比油高，现在电比油低，实现了电动车零部件更少，然后使用成本更低，购置成本更低，而且新质优势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实现了确定性的产品体验，降低了购买门槛。行业的竞争应该说关键的因素还是价格的竞争，实现有效的高性价比的价格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这种降价，而是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产品设计更加简化的一个特征。
2: 我们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充电桩总量超过2300万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庞大的补能网络，对于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主导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底座支撑作用呢？
4: 目前来看，我们庞大的产业链跟庞大的充电体系起到了重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尤其是完整的产业链跟庞大的

0: 补能体系是新能源车走向市场引导的坚实的因素。我国已经构成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化的创新优势，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完整的一个环节。在补能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世界上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而且充电基础设施迭代速度比较快，实现了我们这个快充基础良好的发展。同时，我们家用充电桩实现了较好发展。我们认为，充电网络关键是家用充电系统，尤其是中国房地产规模世界领先，每年应该能建设1000万套以上的一个住宅，所以对应也就是有1000万个以上的一个家用充电桩，这样的话对充电网络的一个支撑，对私人充电的便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公共充电桩是一个支撑补充，然后基础的还是家用充电桩的发展。
1: 崔先生，现在市场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反差，就是部分外资合资品牌的国内市场份额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不少跨国车企仍然选择持续的合资加码在华的本土研发。您如何看待这种逆势加码的现象呢？
0: 应该说合资品牌份额下滑，国际车企仍然中国加码，这是一个逆势加码的特征，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环保发展的新刻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全球汽车的产业绿色环保的发展是一个方向，减少对一次能源使用，实现二次能源是发展的核心的关键。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创新的特源地，在电池、在自动驾驶、在智能座舱方面都形成了技术的高地。因此我们认为传统车企正以合作联合为核心补齐这个电动化的短板，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比较强大，所以合资品牌正努力利用中国供应链和中国的这个研发体系来补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短板，实现合资车企在中国以中国力量、中国本土化资源实现二次创业的良好的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国际车企跨域然后努力实现产业链的一个有效的融合，实现在中国研发产业链的一个本土化，对行业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推动意义，对自身发展我认为也有很好的推动效果。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那么崔先生，刚才我们聊到啊，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个市场换技术的老的合资模式，现在呢行业提到双向赋能的新合资时代，那么这个新旧两种合作模式它最核心的区别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市场换技术的双重赋能，然后应该说我们认为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中国这个制造业的总体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家电消费品制造业水平很高，而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耐用电子消费品，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市场换技术逻辑是用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双向赋能全新发展方式，而且形成了以技术换市场的全新的海外突破的格局。所以现在依托完整产业链的庞大市场，中国已经实现三电技术的全面突破，以自主可控，并在智驾和座舱方面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建立的电池等和电机等这些中国的产业体系优势。新模式的核心我们认为是这个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国的产品业技术跟产业链的优势绝对的明显，这样的话带来了欧洲跟整个其他的这个国际车企面临着就是相对来说借助中国产业链实现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块的话，欧洲的一些理念和一些设计思路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赋能，所以形成双向赋能的新的合资的一个思路。
1: 嗯，现在不少跨国车企把车型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本土研发成果还可以反向输出全球。那么这样的变化会给国内以及全球的汽车产业带来怎样的一个正向价值呢？
0: 本土化研发化反向输出全球，是从技术的输入国到技术输出国，对全球发展我认为有深刻的影响。首先这是加速全球产业的一个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并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输出我们的产业，输出我们的技术，输出我们的供应链，让更多的中国产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实现了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享受中国的先进技术。其次，这提升了中国产业的一个全球话语权。中国汽车不仅是制造基地，更是标准和技术的一个定义者。最后，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新模式为中国车企全球化也铺平了道路，我们认为这个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1: 崔先生，在双向合作的新格局下，中外车企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也有大量的这种协同空间。那么您认为中外车企协同创新可以怎样助力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呢？
0: 中外车企协同创新，我们也会很好的助力中国车企走向海外的市场。中外协同创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中国车企和中国零部件企业是两张皮，中国零部件企业是欧美的配套零部件体系，而中国整车是面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差异市场，所以两个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整车跟零部件完全是两套的一个线路。未来来看，要做到有效的协同出海，主要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整车的发展，借助新能源车出海带动核心三电零部件的出口，同时要建立海外工厂，推动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本土化的建设，实现在海外实现根据地，然后推动全球各个市场的中国产品在当地本地化生产，造福当地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三个是要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我们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推动全球南方市场本地化的产业的发展，形成高价然后高环保标准，带动新能源车的这个环保跟这个能耗的优势的一个放大，然后推动出海的加速发展，实现海外的一个绿色环保发展的正向的循环，推动中国新能源车更好的走向海外。
1: 经历十余年的发展，我们走到新能源汽车半壁江山这个关键节点啊，放眼未来，我国汽车产业在扩大优势的同时，应该如何来把握机遇，稳妥地应对各类挑战，走好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呢？
0: 站在半壁江山的核心节点，我国汽车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认为主要来看的话，要推动然后报废更新跟消费升级的一个努力的发展，尤其是推动车市的一个入门级的发展。因为中国还是比较穷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汽车普及只有不到300辆的水平，跟日本、韩国等这个先进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汽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汽车普及，未来来看汽车消费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说进入老年化社会，未来的这个私人小型微型电动车是发展核心关键，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走核心的这个汽车普及和降本降耗，然后实现中国的个性化的出行，未来是核心的发展方向。为走好这条路，要加强技术创新，要加强降本，实现那种在三电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电动化的一个普及，尤其是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一个普及，未来方向盘踏板都没有，汽车越来越简化，汽车的成本越来越低，更适合这种家用车的一个出行。我们未来来看，在三四线中西部地区，未来都有汽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空间。所以我们应该说，中国汽车主要来看要走好普及之路，让更多消费者享受中国汽车的发展。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0: 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加高效的沟通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欢迎做客到节目。
1: 大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首先啊，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这个沟通经历吧。是什么样的因素啊，你觉得让你的这次沟通很成功呢？谁先来？你俩都沉默，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其实现在仔细回想好像也举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例了，因为有的时候沟通都是在一种没有计划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哈，临时性的那种沟通。但是我记得以前让我觉得非常有效的沟通，可能是在双方都非常有意愿进行沟通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沟通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比较忙碌，我会经历过很多次我主动发起的沟通，但是在对方可能相对对这个话题没有特别好的准备，或者是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和心情来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说教了很多但是效果很差。所以我觉得可能做好沟通的第一步，以我的经验来讲，也许就是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投入这次沟通。这个可能是好的结果的一个前提。
1: 对，小倩提到的是双方沟通的这个意愿，她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关键因素让这次沟通是成功的。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回顾以往成功的沟通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的情绪。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如果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情绪不稳定，那随时这次沟通就失败了。越聊越激动，
0: 这个越聊越激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时候就会打断这个双方沟通的这种畅通的渠道。
1: 对，
0: 因为情绪会占主导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现代人他可能沟通的主要是微信往来，而且相对于忙碌的这个生活的话，他有的时候大多数一天的时间当中是处在办公的状态的，他没有办法很方便的进行语音或者视频聊天。那通过文字来沟通彼此的心意的话，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容易造成误解。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发起沟通了，对方在不在状态，然后像月月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也会在这个文字上哈，通过手机去沟通，那么又见不到面听不到声音，仅仅是文字，我感觉有时候啊，不仔细阅读或者是状态不在线的话，可能还会造成误解。就可能我发过去的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但是没有配上语气啊情感表达，然后对方可能扫了一眼他看到是另外的意思。
1: 对，
0: 排除看错字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绪的态度的沟通也是不到位的是吧。
2: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啊，就是说的把它通俗一点，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在于沟通者你得操心，就是沟通这个事儿就你一定得操心。对，我切身的经历啊，就我刚到海南这边来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就难免要跟这个采访嘉宾和采访对象呢去打交道。其实呢，按说每一次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采访的这个环节呢，有前期的记者或者是编导同事在与这个嘉宾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只是需要去执行记者同事或者是这个编导同事给我的这个提纲就好了。但是呢，往往呢，来到这个采访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未必是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就是哎。同事给你列了十个问题，你把这十个问题从一到十问一遍就结束，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采访。因为反而在与嘉宾见面的过程当中，跟他在闲聊的时候，哎，反而还会多聊出一些就是先前我们预设以外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得操心。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操这个心的话，只是按照按部就班的把这十个问题提完，那么可能未必会达到很理想的结果。但是反而呢，就是用心，就是相当于用真心换真心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成效。这个是在我看来可能沟通比较重要的一点。
0: 我觉得大勇可能讲述的这个经历涉及到一种深入沟通的问题啊，也是大勇说的操心、
2: 哎、
0: 用心啊。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就写了五个问题的提纲，是给到这个采访嘉宾这边，然后也同步给到我这边。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去看了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五个问题如果这样问可能会比较生硬，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深挖这个嘉宾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又以这种聊天的这个方式，又跟嘉宾又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就聊出了很多，哎，他的这些跟海南相关的有意思的经历啊，包括他最初来海南的想法呀，以及就是

0: 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给它带来的一些切切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还挺生动的，就没有那么生硬的切入到这个主题当中。
1: 嗯，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列出问题哈，让对方去浏览这个提纲，然后按照问题这样一问一答的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有温度的这个沟通的环境哈，能够具体的去感受这个人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这种沟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以一种聊家常或者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口气，创造这么一个沟通的氛围去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和列提纲这种啊书面的这种沟通，他所取得的达到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嗯，其实我听了大勇的这个描述啊，我觉得通过你的描述也暗含了呵呵他对工作的尽心尽力啊。我发现每次聊什么话题，大勇都会聊到他的
1: 工作是吧？大勇把很多的这个沟通的热情都放在了工作上，哎，所以用心二字哈。如果是你非常投入的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取得的这个效果，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或者是对于双方的这种了解，一定是加深的，一定是有帮助的。
2: 嗯，
1: 接下来也想跟两位再探讨比较失败的这个沟通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好像沟通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事儿啊，在生活里也会经常的发生。其实你看比如说大勇刚才说那个工作的经历哈，我感觉那第一次他的拍摄团队的小伙伴去沟通的这个效果，就没有他第二次再去接触深入沟通达到的这个效果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采取非常恰当的办法，或者是没有找准一个最合适的途径，也许这个沟通的效果就不会达到一个最佳，或者是可能跟我们最开始的预期就是会有差距的。所以这里面影响沟通畅通和有效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我也在想，可能有月月最开始说的情绪吧。我觉得
2: 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情绪，我会越聊越激动，尤其在感觉要事与愿违的时候。
1: 就是因为你的情绪上来了，可能你会预感到沟通的走向朝着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去了，是吧？
2: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我在跟一个人沟通的时候，往往我会发现大多数情况，由于我的情绪可能起来了，所以对方经常会有一句话递给我说，我们先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总抱着这样的想法先解决问题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沟通当中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用一部分精力去压抑情绪的时候，你很难再把精力拨出来一部分再跟这个人沟通了。是是，
0: 我挺能理解月月的这个情绪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哈。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呢在遇到一些事情，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自己自认为性格还比较急躁的一个人，然后呢尤其有的时候比如说跟人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但是往往呢你产生这些急躁的这个情绪之后呢，不但没有顺利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反而把这个事情会弄得更糟。因为呢对方呢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说你看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又这么的急躁，然后呢甚至又跟我发火，那对方呢也很委屈，然后呢最后这个事情呢结果呢依然没有改变。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尴尬的时刻。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当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哈，往往就是有一方也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哎，咱们先把那个情绪缓一缓，是吧？然后之后我们再沟通。或者说他会先肯定一下啊，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怎么样。
2: 对，你不能说一上来就否定对方的情绪是不对的，否定他的这个情绪一定会阻碍我们的这次沟通。比如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你让我先把我的情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我们的沟通可能会更顺利的进行。双方沟通的话，比如说我和小倩作为搭档，如果我们是沟通比较高效的话，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越来越熟悉彼此的脾气。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小倩会说，哎，月月你先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什么什么接下来的步骤。我觉得就可能还是不断的磨合。
1: 哎，所以为什么说熟人之间就两个人彼此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沟通有的时候是比较高效的。可能在情绪在认知这一块彼此都已经互相很了解了，是解决掉了这一块的阻碍，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坦然的去就事论事了，是吧？
2: 对，所以就比如说以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方说你先把你的情绪放一放啊，我们先以解决事情为最重要的，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可能对方想在心理上占据一个高位，

0: 否定了我的情绪，否定了我处理事情的方式。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还会在这种双重否定下还会继续跟你进行沟通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
1: 可能无所谓对错，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是有对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就是所站的这个立场不同，角度不同。
2: 另外呢还想跟两位探讨，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存在那种就是认知差异啊，两个人由于双方的这种阅历啊，或者是站的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么天然的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差别，那么会影响到最后的这个沟通效果。
0: 那肯定会啊。
1: 当然这个对我也会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当两个这个沟通的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时候，那么当然呢双方的对于这个事物，同样的这一件事物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角度和程度也是会有差异的。在我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当你的这个阅历，那么可能十一二岁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去上过班，没有经过这个工作的这样的这种压力，他可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可能经历过压力很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上班族呢，当他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哎，小朋友们真的好天真啊，就是好天真无邪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肯定是对于这个沟通的内容也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差异。
2: 还真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你看到的是 A 面，我看到的是 B 面，是吧？
0: 就是比如说在我沟通的所有的经历当中，我觉得遇到这种认知差异或者说背景差异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的话，最需要我耗费精力的就是解释，就是每提到一个问题他可能都不理解，我都要去解释一遍。
2: 就两个人如果背景差的特别多的话哈，这个确实沟通起来肯定会带来一些阻碍。就需要耐下心来，是吧？可能跟背景经历差不多的人好沟通的时候，他就一两句话这个事儿就解释清了。但是可能遇到有一些差异比较大的这个人群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费的口舌就比较多，是吧？得想一些办法。
0: 对，解释过了对方再质疑然后再解释。
2: 有
0: 的时候沟通工作就是不断重复的解释，
2: 想得到好的结果耐心也很重要哈。反正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当面对认知差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是吧？
0: 对。
2: 那大勇有什么好方法吗？
1: 我觉得首先是耐心。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就是双方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或者是因为经历的差异，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又想让对方知道你所要表达的内容，那肯定是要有耐心的。就是回到最开始月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比较急躁的这个时候，那恐怕就不太适合去持续的去输出你要沟通的这个内容。反而呢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心情缓一下，然后呢耐心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对方讲清楚，那么说不准对方呢也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跟一些家长之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我先前呢有过带学生的经历，然后呢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跟学生沟通去讲述这个课程的内容的过程当中呢，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呢另外的一层关系呢，就是老师跟家长之间也需要一个沟通，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种教育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你讲授课程的内容。所以呢家长的配合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先前的一些沟通的案例当中的一些个人切身的一些感受。那么如果家长也会很认同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思维的话，他在课后去督促孩子，或者是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练，那么我感觉效果就会更好。但反而如果家长从内心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的这个方法他真的是适用我们家小孩吗？他真的可能会让我们家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成绩有所提高吗？如果家长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效果也未必会很好。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你怎么样去说服学生，怎么样的再去说服家长，是一个这个多项的一个过程。
2: 那大勇在这种沟通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能力可不可以通过不断的锻炼去 提升。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2: 是吧？
1: 因为首先就磨练你的心智和耐心嘛。他比如说对方不认同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观点，那你再耐心一点，给他再讲一遍，或者是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通过举例子的方式，通过列举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的这个隐喻的这个方式去跟对。

0: 方去交流，所以说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那么相当于是18般武艺，那么你就想着法儿的把你百宝箱里面的宝贝拿出来，那么让对方来接受就是了。
1: 我突然发现这个沟通啊，有时候说技巧啊，或者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怎么去做呀？啊，想的很多，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说这个磨练心性哈，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的提升的过程。
2: 确实，但是我觉得总结看来，我觉得成功的沟通的基础还是彼此尊重，尊重彼此的不同，尊重彼此的都有自己的脾气嘛。
1: 哎，两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然后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就话题就暂停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这种磨合，最终达成了好的结果，有没有起激烈冲突的时候？
3: 有，确实是有。
2: 我觉得在家人和朋友之间，越近的人之间
1: 越
2: 容易发生，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好的态度留给了陌生人，
2: 耐心也留给了陌生人。
1: 但我发现有的时候那种激烈的争吵吧，冷静下来之后，就是它会又促成双方以更加真诚的态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2: 那下一次沟通的开场就是彼此道歉。
1: 哎，真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沟通还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时候啊，就是确实怀着这个目的都是好的，那么也许第一次观点特别的不一样，然后发生那种极其激烈的冲突，哎，好像这种爆发一次能够让双方各自做一些让步，然后冷静下来啊，重新非常认真的再换一种沟通的态度再来，他可能最后也是能够奔着一个好的结果去的。就有的时候也不怕冲突，反倒是可能我心里面没有特别认同，但是我表面上我可能行，我还是接受吧，或者怎么样哈，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最终的沟通结果反倒是不好的。就是还是要以非常真诚的态度，或者说宁愿起冲突也要两个人坦诚相见的那种去碰撞观点。
2: 小倩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发生了冲突，然后我们可能激烈的争吵了，也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冲突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藏起来。
1: 对，是。另外还想跟两位探讨的有一点，就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的沟通太多了，
2: 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嘛，文字沟通可能是最多的。
1: 对，大家觉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线上的沟通是否对传播效果会影响非常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是影响是有的，因为一开始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嘛，我觉得文字沟通相比于以往的短信沟通，哎，省时省力还省钱，最重要的是省钱，是吧？你可以一段话分几次去表达，
1: 对
2: 啊，然后你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现在觉得打字挺麻烦的，后来我就开始用语音，不是说我打语音电话，就是语音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你老是发那种50几秒的40几秒的那个语音，一个接一个发送给对方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烦人的，是吧？虽然它有这个转换文字的这个功能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式。
1: 对，尤其是你看本来两个人隔着屏幕，你也不知道对方在忙些什么，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夸夸一大段一大段语音就去了，哎呀，这个因为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全是50几秒那种，然后好几段，真的是当时自己也挺崩溃的。 对，
2: 对，转成文字之后对方看到的也是一段一段的话嘛，
1: 对，
2: 也是很长的文字，
1: 而且你听不到对方的语气，是吧？有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来说这段话，有时候我觉得会对理解构成一些干扰。
2: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也很忙碌嘛，这种文字沟通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谈对象的一对情侣，他可能白天各自忙各自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必须要在白天大家不忙的时候去沟通的话，那他只能文字沟通，对吧？
1: 对，
2: 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着都先憋着，我等到我们相见的时候亲自我再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情绪啊状态啊都不是在那个点儿了，就可能那个点儿我想去表达，是吧？
1: 像这样的微信啊，这样去沟通确实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这个还是要承认的，对。但可能一些复杂情感表达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对面对面或者是通话的这种。那大家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也好，还是生活经历也好，你们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呢？或者说想要自己的沟通更顺畅，应该修炼怎样的一种个人品质啊？比如说是同理心啊、真诚啊、勇气啊、智慧，哎，哪个是最主要的因素？
2: 沟通的经验吧。
3: 那我先来说吧。我个人感觉真诚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

0: 懂得倾听，即便是呢，对方跟你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呢，首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先设身处地的以对方的这个角度去想一下问题，因为就是想他既然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么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设身处地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想的话，可能你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对方。另外呢，就是一个真诚会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沟通一定是有效的，它不是说好像很敷衍的，或者是很官方的，甚至是这种很模块化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吐槽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客服或者是售后，比如说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给你的回复虽然是人工的回复，但是呢，听上去他给你的回复的每一句都是像有固定模式的，然后都是比如说，哎，先生或者是女士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你记录了，然后回头我们就来给您反馈。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会真的反馈呢？然后或者是他大概多久会反馈呢？会给我反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对方是一个真人在跟你讲，但是呢，好像看似又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1: 不真
0: 在回复，所以对，不真诚。所以我认为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1: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勇提这两点都特别重要。其实如果让我选关键词的话，可能我也会选这两个。第一个真的是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啊，在我这里我还是非常认同这种说法的。就是最基础的，你先要拿出你自己非常真诚的态度去沟通吧。然后之后可能还真的就是同理心，要学会换位思考。首先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够期待着别人也能站在我们角度理解我们吧。我觉得，
2: 对，
1: 都是双向的。月月呢？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沟通还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是工作上，就比如说像大勇那样的，他一开始提到的工作上举的例子，那我可能确实要用到一些沟通技巧，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第一次合作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沟通的礼仪和沟通的步骤，到哪一步了，我说什么样的话，这可能对我办事的效率会提高。那当然了，对于像亲人啊朋友，那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沟通的状态。我觉得真诚可能是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不能掩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时也要会换位思考。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也许对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哈。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在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当中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表达效果，都能够多多的去达成共识，让我们的各种沟通都能够畅通没有阻碍吧，收获一个好的效果。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怎么你干嘛嘞？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苗行动在台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习近平主席出访有关安排。越南总理积极评价中企成效，表示将切实保障中企权益。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空气质量。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8月30号 至9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 2026年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本月26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
8: 中方期待同其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林健还表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 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越南总理黎明星
8: 8月26号 在首都河内主持在越中资企业见面会时积极评价中企在越投资成效，表示越南政府将切实保障中企发展权益，打造互利共赢典范。 越南政府办公厅、财政部、工贸部等10多家部委负责人，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及中国商会和各领域企业代表出席见面会。何伟表示，中越两国投资合作水平、产供链协同效率、利民惠民程度前所未有，期待越南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企在当地扎根发展保驾护航。 受跨境阴霾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多地近日空气质量恶化，首都吉隆坡能见度明显下降。该国相关部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马来西亚环境局表示，近期空气质量恶化主要是跨境阴霾所致，但马来西亚境内的露天焚烧活动也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和长期干旱等因素影响，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持续发生森林火灾，大规模灭火救援工作仍在紧张。

0: 刚进行中。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霾不仅影响印度尼西亚多地，还在季风作用下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阿瑟·约瑟夫·库鲁普日前表示，已就烟霾问题同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门沟通，双方同意加强防范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中国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诸岛进行渔业生产，以亲身实践的方式认识和熟悉南海的岛礁、沙洲以及海域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驻岛渔民。现在，南海岛礁不再是漂泊不定的停留地，而是他们幸福的生活家园。那么面对早期艰辛的岛礁生活，南海驻岛渔民坚守的原因是什么？南海驻岛渔民对于海洋的敬畏和养护意识又是什么样的？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丽，一起寻找南海驻岛渔民以岛为家的答案，分享南海驻岛渔民与海洋的相处之道。
2: 刘老师好，您在2018年、2019年多次去到了岛上，了解南海驻岛渔民。那么，各个岛礁的这个驻岛渔民，他们最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感受是什么呢？
3: 你只要去问他们每一个人，他只要回忆啊，哪怕就是再往前推那么10年、20年，他们都觉得淡水最困难。每年有很多次台风过境，会有下雨，他们主要是接这个雨水。南海我们渔民他们住的房子就是那个很小的，过去住的是那个珊瑚石屋，那个房屋很矮小，他们在屋檐那里呢，就用这个牛毛毡啊这些来做一个像这样可以接雨水的，都在那里下面用一个东西来棚啊这些东西来接，然后上面的雨水就滴下来，这样接雨水。还有一种就是把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上面也是用一个牛毛毡，然后就类似于像一个漏斗一样的啊，就是来接雨水。那另外还有就是到这个礁盘，礁盘上面这个珊瑚石，这个平的像一个大盘子一样，他们说他们也是去捡一点水回来。基本上每一个我们如果现在，即便是现在我们去到南海岛礁上有渔民居住的这些地方啊，他们的屋前面都会看到那个蓝色的大的塑料桶，50斤、100斤这样的大小的塑料桶，里面就是过去他们就是把这个雨水啊、淡水，还有一些过路的渔船，比如说我们说他去到更远的地方作业的渔船，他们可能有储水的这个有淡水的来接济一点，然后就储在这个塑料桶里面。基本上刷牙什么都是用海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是在海上生产完了以后，用那个海水去冲澡，冲完以后最多最后有一勺淡水能够冲一下，就是水是最珍贵的。我记得在那个赵树岛上吧，他们那个岛主梁岛主是个年轻的岛主，他给我讲，他说他们碰到台风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水和那个米埋在这个岛上，就挖一个洞把它埋进去，然后其他的毁掉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有这个淡水，有吃的有水，他们就可以再造家园。确实是淡水应该是一个最紧缺的，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提到这个岛上最艰苦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缺水。
2: 由此可见，在岛上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哈。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让他们在条件相对恶劣的岛礁上坚持生活下来？
3: 其实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啊，用他们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去赚钱，为了去谋生。因为他们的家乡都是在海南岛的这个东部沿海地区，那东部沿海地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地少人稠，就人比较多但是地非常少，所以呢他们又是沿海的渔民。那我们的南海的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海洋这个生物就是鱼类啊、贝类啊非常的丰富就是每年去到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的话，他们收获会比他们在家乡更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一个谋得一个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可能他们的就是又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就是过去我们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我们就在住在这个地方，那

0: 性就出海到这个地方，女性可能守着她们自己的家。那现在的话，因为条件也变好了以后呢，西沙群岛我们的三沙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另一个家了，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在这边，开始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不仅仅是捕鱼了，然后就是维护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啊，岛礁的这个环境的维护，包括种树，我记得还有种一些好像是在近亲岛吧，还会种杨梅啊，这些就美化环境，现在可能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可能。即便是在，因为他开始有其他的工种可以去做，让他们能够把自己这个地方当个家园这样，有不同的工种有工资。那过去的话，就是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么艰辛的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谋生。
1: 那您刚才也说了，以前可能是生产基地，但他们现在开始种树了，好像把它慢慢打造成一个家园。所以，有哪些画面让您更加深刻的去感受到了，也有家的一种感觉了？
0: 即便是过去那么艰苦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一块土地、一个岛礁上生活，一代一代生活，他自然会对这个地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在过去比较艰苦的时候。如果是以那个艰苦的年代来说的话，我自己在这个甘泉岛上，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小的珊瑚石屋。我们南海呢，就是离我们这个，就是过去就是说的这个帆船航海时代，船也比较小，路途遥远，海况复杂，运输这些建材什么都不方便的，它能够承载的这个物资能用过去的就很有限，所以就地取材，用那个珊瑚石，也就是很多礁盘上面这个扁平状的这个珊瑚石来建屋子，上面用这个贝壳，南海中比较大的这个砗磲贝啊，给它搭在上面，还有一些漂流木，然后就简易的这个房子。我自己在那个房子里面啊，就是去看到这个珊瑚石屋，就是过去他们建的，会看到那个石屋里面非常的整洁，东西就是规整的很有序。尤其让我觉得还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这个珊瑚石屋那个地上那个有一块门口的这个地方，他就用石有这个珊瑚碎屑，中间用白色的贝壳镶嵌了四个字，就是以岛为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代一代驻守下来，即便是艰苦的时候，其实慢慢他也有一种就是自己的家的这个情感。这个就是他们这些小的细节。如果是从现在来说的话，首先一个我觉得就是种植，他们会从家里面去带烧这个土过去，种蔬菜、番薯啊，当然种椰子树，这是过去很早以前就有的，他们祖祖辈辈，我们南海岛礁上面，我们从历史的文献里面就看到他们在那里不光是修房子，还要种椰子树，后面的这些子孙过去以后就知道这是他们的，很早以前他们的祖辈就在这里种了椰子树，已经变成了椰林就会带这个椰树的种子。那现在他们开始有条件种蔬菜然后把这个就是像他们在老家一样的，有的还会挖一些野菜在那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就完全像布置他们的家一样的去来经营这个地方。所以说现在就是更加的就是接近他们过去在海南岛的这个家的这种居住的环境也好，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细节方面，包括他们的一些照片呀，或者是菜园呀、果树啊，都有这个体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南海渔民到每一个岛他都会建庙，就是他们把自己在老家的这个信仰的兄弟公庙，在每一个岛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庙，在南海中一个家园的这样一个，每一个虽然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另外应该说这些新的楼房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家园就是变得就像一个海滨的一个小城市了，甚至比他可能在老家的这个村子里面的环境还会好，尤其在昭树岛和永兴岛上面。
1: 那刘老师，在您的文章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是驻岛渔民对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的认识不只限于岛礁和海面，他们对海洋及周边世界的认识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他们成为了整个海洋岛礁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为什么会给您这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如果我们即便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你就算在海上航行，你可能看到的也是海面上的东西，但是渔民的话，他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立体性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他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海面，比如说他们要认识到海面的一个情况，对水下的情况他也要非常的了解，每一个区域

0: 海的岛礁，每一个地方，哪一个岛周边是什么样，水下哪个地方有海沟，哪个地方哪种资源比较多，每个季节是怎么变化的，流水是怎么变化的，风向是怎么样的，他都要掌握得非常清楚，他才能够掌握住这个海洋中的鱼类的活动的规律，包括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哪个地方是就是可以，比较方便去捕捞的，他一定要水下的这个他一定要掌握得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海上的海水的颜色的变化、波浪的变化，他们也会知道下面有没有鱼。因为我跟他们出过海，他们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大概半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地方，才开始下水。就是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样，但他们通过这个水的波纹、颜色，然后波浪的情况、流水的流向的这个情况，他们就可以知道水下的情况。当然，他们潜水下去的时候，他们也对下面都是。应该是，就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这个用亲身的实践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我们说从空中的话，比如说他们晚上，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出去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星星啊，看这个北斗星啊，看这星星来确定这个方向。即便现在我们可能有更先进的这个导航啊，北斗导航呀，这些，他们晚上有时候划小艇出去，跟他们出去，他们就看到这个。星星升到多高？然后大概在什么方位？这个地方大概在什么时间有捕捞哪一种鱼？另外一个就是过去的时候，南海就是渔民的话，除了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间航海天文，除了看星星，他们也根据海鸟，比如说东岛上面是一个鸟岛，鸟很多，白尖鸟，然后上去以后，那个树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这个鸟。那这些鸟呢？它早晨可能5、6点钟，它会飞离这个海，飞离海岛到海上去觅食。那傍晚的时候呢，就是太阳落山之前，它可能要回到岛上。那渔民过去呢，它可以根据这些岛的飞行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是掌握时间，另外一个它也可以引导它回到迷航的时候，它也会给它指引航向。所以我们说是个导航鸟，并不是说这个鸟真的它就会导航，而是因为它是。有规律的在海上活动，渔民也会掌握这些情况，也会帮助他们去给他们指引航向。所以从这个空中，我们说从这个天文导航也好，从这个海鸟的飞行的这个踪迹，包括海面的一些状况、波浪呀、流水的情况，包括水下的复杂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渔民他其实对海洋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立体的认识。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的要潜到水底下去，通过他自己的实践哦，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一种口耳相传，一生亲身实践的经历慢慢积累下来的。他自己可能都，我觉得他就像海洋中的一份子一样包括和那些海，包括和海龟啊，过去和海龟啊，海里面的动物，它有一些互动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南海的神话，就讲他们和海龟的这些故事，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经历，这样一个群体，它其实就是南海中的一份子了，我觉得。
1: 由此可见，南海诸岛渔民深深地依赖这一片海洋，依赖着南海。那么，南海诸岛渔民对于海洋的敬畏以及他们的养护意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0: 渔民经常讲啊，就是他说"强山不强海"，意思就是说。你在山上，你走多远，你摔伤了，你可以停一下。在海上的话，你要掉到海里去，你可能就没有命了。就是跑马使船三分命，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风险的，随时可能它会有就是过去吧，它就是死亡的这个风险的。它不是说仅仅是个受伤，所以他们对大海是非常有敬畏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凡是有渔民出海，一定要就是焚香祈福，要祭拜海神，要到就是妈祖庙啊，或者这个我们南海岛礁的18兄弟庙啊，要去祭拜，这个是他们敬畏的一种体现。所以的，在这个岛礁上都有小的这个珊瑚石的这些庙宇。这个天气好不好，他们也会是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在这个樟树岛上，那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但是我看到那些渔民他都没有出海，我就问他们，哎，为什么今天没有出海？下午3、4点钟的时候是出海的时候，他说。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所以我们感觉不到。但是他根据那个风的情况，他觉得他们要去的那块那个海上可能是浪比较大，所以他们对这个自然是有敬畏的。他不会说盲目的，可能去不能非常盲目的去冒险。另外就是对这个海洋资源保护，我觉得这是我们3.20成立以来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诸岛的渔民他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海洋自然 环境生态的保护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诸岛渔民的话，他们非常的维护这个海洋环境和周边的海洋的资源。比如说你作为游客也好，外来的人也好，你不能把这些贝壳带出去，不能随便扔垃圾，然后要保护这个岛上的环境。尤其是比如说现在种树啊，美化这个岛上的生态环境，这些方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
1: 您觉得海与人或者人与人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怎么样的？祖祖辈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这种相处之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渊海生活的根本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吧，就是互助互惠是在远海，在这种比较艰苦的这个岛礁生活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下面的话，你很可能一个渔民，可能你在生活生产的条件上，在一个岛礁上面，如果是你比较偏远的，然后补给不太及时的话，你可能会陷入困境。比如说缺淡水了，或者食物没有了，或者是你生病了没有药。在南海上的话，它这个互助的互惠的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别人啊，就是互惠，可以说是个生存在南海诸岛南海上生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质，或者是一种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吧。不管是他们俩关系好还是不好就是远还是近，发生过矛盾还是没有发生过矛盾，哪怕是一个仇人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去理解。在海上只要对方发生一个风险或者有什么需求，一定是去救助。因为在海上你可能随时每个人都可能会处在这样一个境地中间，只有在这样一种默认的规矩下面，每个人才能够有这个安全感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渔获你下海了，你可以帮我去带出去卖掉，或者我缺少一个食物，那边正好有可以就是来用一点给我，或者淡水可以去分给别人一点。甚至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海上比如说船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碰到其他困难的时候，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别人。现在我们主要是我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安全的这种出海的居住的这些环境以来，但是我想这种惯性还是在里面。因为你在海上，即便是在一个在先进的一个渔船上面，你只要在海上的话，海洋的这个特质和陆地不一样的特质，它就是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所以这种互惠的这种惯性还是依然是存在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一同探索辽阔的海洋世界。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4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出苗行动，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上期节目我们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可能大家更熟悉他的网名卡卡，听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内陆走向大海，一步步成为职业水下摄影师的故事。 透过他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海洋真实的样子，也看到了近海正在发生的变化，还有那些水下拍摄的真实过往。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卡卡聊一聊关于海洋的观察、敬畏与守护。

0: 可以下水的地方，而且它是海洋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这边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可以下水，海域的跨度也比较大，从万宁啊的静海珊瑚区一直到宁水，然后再到三亚，甚至是去往岛的西边东方这边都可以去下水。它的优势在于就是我会更加的去了解就是我们固定的这些海洋的状态，下水的条件也比较简单，我只需要去一些常去的几个点，比如说我们常去的一些分界洲岛、蜈支洲岛，这些都是跟他们之前有过这些珊瑚种植合作的，经常会去一些他们那些地方去下水去做一些调研啊，珊瑚的普查呀、啊，甚至是我去测评一些我的自己的一些水下装备。
1: 那您常年在水下拍摄，也经常会参与各类这个海洋环保相关的拍摄活动。那和图片文字相比较，您觉得水下动态影像的科普有哪些优势呢？
2: 水下动态影像的话，它能够有更好的冲击力，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课本里面都是图片，说珊瑚白化了呀，哎，西沙群岛的珊瑚很漂亮呀。怎么这么暗杀的珊瑚是中国最南部的一些珊瑚群啊，然后珊瑚礁就印象就只在那个图片里面。但是你的视频是有动态的，它让你会比较身临其境，因为你有视听语言都在的，珊瑚的产卵的动态啊，以及珊瑚的整片的这个这么美，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些白化的东西啊，动态的话它更能够牵动你，你更能够拉近与海洋的距离一点。
1: 我知道您经常在网络平台分享海洋相关的内容，那么通过和网友潜友的交流，您感受到大家对待海洋保护的这个认知有哪些改变吗？
0: 对，早些年呢，看到大家看海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玩，没去过难色，然后向往潜水没体验过，极限运动就跟跳伞一样想体验一下，毕竟潜水会便宜很多嘛。跳伞太贵了，他们潜水也想体验一下，毕竟这些都是在网上和电影还有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东西，就想着去体验。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看完以后，看完这些就海洋，比如像我们那么多人的海洋这些东西的输出啊，好看的图片啊，或者是你的 vlog 呀、或者是一些潜水人的体验啊，这些信息越来越多以后呢，大家就会慢慢的关注到，主动会询问潜水有什么禁忌啊，我不能带什么呀，我有什么需要，就会去做攻略了，就会涉及到怎么保护珊瑚啊，或者是怎么让自己防备刮伤啊，不去碰到这些东西，就会有人开始问了。然后防晒霜的话，他们也会问，防晒霜的话哪一款是不珊瑚是珊瑚友好的，他们也会问。这是他们就是比较大的改变，从之前完全好奇到现在想去了解，然后这个保护意识会
1: 慢慢的
0: 偏高。对，像年轻和中年这些的话，他们慢慢就会自发性的就会不去触碰这些东西啊，不去触碰海洋生物啊，然后整体的环保意识也是在逐年的提高的。
1: 其实对您个人而言，一边要维持职业的运转，一边也在为海洋记录投入精力，您既会承接商业的这个拍摄项目，也会拿出时间做无偿的这个生态影像记录。那么在您看来，商业拍摄和海洋公益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呀？
0: 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喜欢做一做帮帮忙，然后本来以前就是喜欢做做公益，因为小时候也去支教过，然后也会去做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售卖啊活动啊这些，然后就发现我与海洋息息相关。那刚开始的话做海洋公益，就是说纯粹是自己想做喜欢啊，可以帮忙，刚好有好朋友们也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去协助，然后用我的力量去给他们一些影像的输出和让价值的这些传递。然后慢慢呢就会发现，这我的商业是我的主业嘛，毕竟我都围绕着我的主业来工作，然后其他时间多余的时间空闲时间都来就帮忙，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我们只要约一下都可以去完成公益的一些行为。但是后来会发现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的公益行为以及你的日常和你的随手拍或者是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的自媒体的内容的输出，都会让你去获得更多的商业和一些公益的机会，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没有你的公益就会没有你的很多你日常的信息流的输出，然后就不会有一些商业的对象会关注到你，这两者会慢慢就会形成互相协助的一个关系了。刚开始的话纯粹是因为喜欢嘛，慢慢会发现原来它可以给我带来商业价值，我做公益也会给我让更多人看到我。
1: 那么定居海南之后，除了日常的水下拍摄工作，您也会参与很多本地的海洋公益活动。很多人对海洋公益的了解，很多也是来自于这个网络上的图文，很少有机会去到现场。那当您参与到像蓝丝带这类海洋公益活动的时候，

0: 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哪些人和场景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1: 其实做公益的来的做公益的人都挺有意思的，每个人的身份都很不一样，包括现在以前在做公益的某些协会，我就不具体说吧，因为我跟很多协会都有合作，然后他们朋友嘛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跟他们的员工啊就会私底下也会经常去交流潜水啊，还有去线下分享一些分享会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周还去嘛，去做一些厅内的一些分享，就跟他们的公益的人员都会有一些私底下有很多接触，也很好玩，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然后而且他们都每个人都很有意思，参加公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大家都挺好玩，这一点是你会认识很多很多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同时呢你会发现一些最真实的见闻，比如说有很多问题确实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去打击海洋垃圾或者是渔网的时候，比如跟男生再去打击渔网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渔网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我们那天一整个上午才搜了三分之一吧，都不到，
0: 废弃渔网。
1: 然后就发现，对，但是你会发现，哎，很多时候就你慢慢的学会与这个世界相处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就是这样，但是我能做的能力就这么一点，但是我只要持续去用我的能力去做这个行为，我相信那片海域的渔网肯定会被清理完的，可能就是今年或者是今年内或者是明年就能全部清理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你会看到这些现象它存在而且一直存在，慢慢适合与他们相处，然后找一个最适合的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一蹴而就，你觉得哎，做环保就一次要把它做好，不是的，先开始做，慢慢再去把它做好就行了。这是我就是我自己比较真实的一个见闻，就发现很多事情你真的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先去做，慢慢总会有人不断去参与这个行为，就能把这片海域清理干净。还有我们这个行为也会让当地人能看得到，知道哎，总有一群人他们会做这个公益，而且能下水，能去做这些行为，他们做这些东西意义是什么呢？然后他们也会时不时跟我们聊聊天，哦，原来发现这个行为这么好啊，没关系，以后我们就不往里面去扔这些东西。同时在做行为的同时，也会在给当地的居民，住在这附近的居民一些知识的一种交换吧，也不叫科普啊，只是聊天交换这些东西，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亲身体验以后的一个见闻。
0: 那除了公益现场的实践，其实很多普通潜水爱好者也开始购置设备下水拍摄这个海洋生物，那么对于这些普通爱好者来说，想要去不惊扰海洋动物，您认为最重要的几条拍摄底线是什么？
1: 就是不要触碰嘛，就是这点，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最好不要触碰，然后触碰的话你也不要去触碰珊瑚和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摸礁石或者是沙地，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动生物，因为珊瑚也是生物也是动物嘛，所以不要去摸到踩踏和珊瑚，不要为了你的构图去踩或者是去伤害到这个海洋，然后尊重动物的一些习性，然后不要去把它拉出来拍，这种行为是一定要杜绝的。下水之前呢，还是要注意不要抹太多的防晒，然后这点还有普通摄影爱好者、主要摄影爱好者和这种浮潜自由潜都一样的，他们都需要遵循这一点，不要伤害到这片海域的生物。
0: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拥有设备的这个潜水摄影爱好者该如何约束自己的拍摄行为，但这还只是一部分人群，像现在海南流热度很高，很多普通游客来到海边，那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大海，会去尝试浮潜呀，体验潜水啊。那么结合您的实地观察，有哪些您觉得容易被大家忽视却实实在在会伤害海洋的行为呢？
1: 第一点就是你的防晒霜这部分，因为防晒霜是对珊瑚会有害的，它会损害珊瑚，这一点其实好多人不知道，他们都会来海边旅游嘛，他们最大的关注就是哎，怎么防晒霜好用一点，能让自己晒得不那么黑，但是他们往往都会去在海边选择浮潜呀，或者再去游泳啊，或者是有些去体验潜水啊，这样往往会伤害到那个珊瑚，因为它的那些化学的防晒剂会大面积的去杀死这些珊瑚的幼虫。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们潜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脚蹼会乱蹬，就可能会把珊瑚蹬到，因为你的脚蹼会情不自禁的在蹬，就像蹬自行车一样，这是所有新手99%都会犯的一个问题，他的脚不自觉的乱蹬的时候就会踢碎大部分的这些珊瑚，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去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用手去摸海星啊，摸珊瑚啊，去摸这种鱼啊，或者是海胆呀、这些，它都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坏。还有一点是他们在赶海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浮潜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把这些海星啊，或者是小鱼啊抓上来，又太小了嘛，他们就拿来看看一看了以后就也不放。

0: 回去了。本身他去拿起来这个行为就不提倡，
1: 对，
0: 就是不对，做的不对的。然后拿了以后，他直接放陆地上就晒死了，这也是一种破坏。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水下摄影师卡卡聊了这些年他参与的各类公益活动，也聊到了潜水爱好者水下拍摄的相关内容。那常年和大海打交道，抛开水下摄影师这个职业身份，这片海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最真切的感受还有改变呢？
0: 就是越来越 peace 吧，
1: 就是越来越平和。
0: Peace and love 吧，就是大海其实就是水嘛，然后我们其实上善若水嘛。其实大海它是最能够感染我的一点，就是让我能够变得更加的平静一点，就静下心来一点点。
1: 平和。
0: 对，更加的平和，因为我住在海边已经住了有12年了，然后长期与海相处的心态就会变得更加的包容。举个例子，我们出海有时候准备了一场非常重大的拍摄，准备了很多东西，结果这个天气不好，水流不对。我刚结束一个拍摄，就在前天，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项目，当天拍摄的时候洋流非常大，我们就没办法下水，然后白天的戏份基本上就很难去拍到很有效的镜头，只有在晚上12点的时候平潮平静的时候，我们才拍了有30分钟，凌晨的时候才拍到一些能用的镜头。那你会发现，哇，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因为你必须得看天，顺应这个自然的规律嘛，去与他遵循他的意见。所以说我的经验就比较丰富嘛，说哎，什么时候没关系，这个时候下不了没关系，我们改，就等等等等。如果实在等不了的话，再去想方案 B， 去把它替换掉。大海就是慢慢让我接纳了很多就不可控的事情，同时又真切的感受到了海洋的这个脆弱，这是大海教会我的，就让我接受了更多不可控的事情。
1: 感觉这片海重塑了您很多个人感受。那如果把视角再拉回到您的职业历程上，从一个对大海并不熟悉的内陆孩子到如今常年与海相伴，回望这一路，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觉得从事水下摄影师这份工作格外的值得呢？
0: 就本身我就是在大陆长大嘛，而且我家还在盆地四川嘛，
1: 从小在内陆长大，
0: 就离海还挺远的，就很少接触海洋。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会拍到一些，我们当时在国外嘛，会拍到很多完整的珊瑚啊，觉得然后成群的鱼群啊，觉得大海就是那样子。
1: 这是最初的印象。
0: 对。
1: 后来呢？
0: 就参加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蜈支洲还是在分界洲种下的那个珊瑚，
1: 种下的珊瑚。
0: 当我过了2-3年啊，我去看它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个珊瑚真的一年原来可以长这么长。你第一年种下的时候就大概2-3厘米嘛，第二年去的时候它长了5-6厘米起来了，就现在比你手掌还大了。你是真正看到了这个生命力，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之前看过，在国外拍过很多完整的这些珊瑚群啊，成群的鱼群啊，那些都是很震撼，对不对？但是最让我改变的瞬间还是，就是它的生命力并不是壮观带来的，而是它的成长和时间带来的。就是那1年5厘米，2年就长到了10厘米了。那个珊，我种下的珊瑚，就觉得很震撼。那瞬间就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并不是美才会让我震撼，而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通过时间的发酵的，而且是跟自己相关的。我觉得那瞬间是我觉得最值得的那瞬间，觉得它是由内到外的，而不是从外界的震撼给我带来的，而是自己哇，我种下的这个珊瑚一年居然可以长这么长。这以前只是从书面去认识到这些信息，当你看看你真实种出来珊瑚它的生长，你发现哇，还挺震撼的。就原来生命力是可以这样子去传达的，这是我当时觉得最值得的瞬间吧。
1: 而且我还记得您也提到过，作为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本身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啊。对，有趣的一些就是我们老是拿个大锤子下去，去把珊瑚架钉在沙地或者是河床下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像海底的民工，在底下搬砖，在底下敲这个，拿着那个大特别特别大的那个锤子，在底下一锤80这样去锤。那个瞬间我拍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在水下拍工地，那个锤子大概有20斤吧，然后特别大一个锤子，然后在这儿敲。这个瞬间也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瞬间我还觉得蛮值得分享的，就是我们种好了这片珊瑚啊，这片珊瑚林和我们现在种的这片珊瑚林，老的那片珊瑚林就是去年一年前那自己铺的那片珊瑚，就是自己那个珊瑚架，那上面的

0: 生态非常好，居住了大概有几千条鱼了吧，小鱼啊，
1: 嗯，
0: 一群一群的就围着那个珊瑚，就一片那个鹿角珊瑚啊，就一个珊瑚礁，就围着那儿，然后时不时还有大鱼穿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个瞬间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片是已经种好，而且它鱼类生活得非常好，大家非常开心，一群一群住在那儿，就每家因为每个珊瑚家里面就会有一个空间嘛，就可以他们住一家。珊瑚的那个之间就会有一些空洞嘛，然后他们就住在那儿了。这才一年，他们也珊瑚也就是5、6厘米长，就有鱼群在生活在上面，而且早就开始生活在那边了。嗯，就觉得哎呀，挺有意思的。真正震撼的并不是那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马拉图那些狼鱼风暴，那些大的让你震撼的，比如说曼塔风暴、瑶鱼风暴，去马尔代夫拍这种，虽然说很震撼，反而是平平淡淡的那种你看到的这些景象。是还蛮真实的。我们的珊瑚架的这些珊瑚长出来一些小小的五颜六色的珊瑚鱼，它就只是珊瑚鱼而已，就只是那么一点而已。但是你会看到它的生态在越来越变好。
1: 那作为一名水下摄影师，平时呢也会经常参加各类海洋公益活动，在工作之外哈，会不会去看一些海洋环保相关的影视作品啊？
0: 会吧，因为我只要电影院一上线与海相关的话，就会就感兴趣。哎，跟我有关系吗？然后比如说像《阿凡达》，你看不是《阿凡达》那个二。水之道，潜水员应该都去看了吧？因为这个戏主要是拍在水下拍的，很多时候都是假装在水下的状态，然后以及与海相关的这种生物啊这些。
1: 阿凡达水之道，我知道里面的演员啊，是在摄影棚的这种很大很大的水箱当中完成水下动作捕捉的。但是影片里的这种海底世界呀、海洋生物都是好像 CG 特效制作，并不是到真实海洋里实拍的。
0: 啊，对。比如说我们当时去拍大池景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们《水之道》上映的时候，哦，那个我们去了汤加，就他就像那个他那个图坤，
1: 影片里的图坤原型就参考的是现实中的大赤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座头鲸。
0: 就是一模一样，他的生活、他的求偶、他的迁徙，然后我就当时就拍了好多记录他们的这些生态啊，然后大赤鲸的那些生活习性啊、求偶啊这些，当时都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如果是让我推荐海洋电影的话，那么，《蓝色星球二》是肯定是要去看的，因为它是一个纪录片，非常治愈，它的整个水下的生物啊、环境啊，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啊，普通人都能看懂，观赏性会很强。《阿凡达二》也可以看一下嘛，《水之道》，因为讲究的是一个，其实它的所有的案例和取景和一些故事都是从现实中去借鉴的。啊，你其实都能够反馈到真实的动物和生物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我爱上潜水的那个电影，就是《碧海蓝天》，吕克贝松拍的，60年还是80年的电影了，就非常老了，但是拍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讲述自由潜水的故事。
1: 之前听朋友说起过《碧海蓝天》这部影片在潜水圈非常经典。1988年上映，由吕克贝松来指导的，以自由潜水为主题。影片里面有大量真实的水下镜头，充满着对海洋的浪漫向往。当然，它并不是一部说教式的这个环保影片，更多探讨的是人与大海之间的那份精神羁绊。
0: 对，无论是我现在做的水下摄影啊，还是海洋公益啊，还是这些事情，有一点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震撼的。很多人会问我如何做自己喜欢事情还能活下来，还能够走下去。很多，包括我的同学，然后包括这些粉丝，包括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很好奇嘛。我也觉得挺感谢的，虽然说因为我在一直在从事这个热爱的事情，然后。而且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计划好的东西。就像我说的，就是去做就完了，就像做海洋公益一样，我们去做，那么剩下的一定会有更多人进来，去帮助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就像我说的，你如果去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无论是做公益啊，还是做水下摄影，还是去做潜水啊，先去做它，然后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的热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财富，但是它能带来更多、更宝贵的东西给你。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坚持去做，做好一个长期的规划和短期的规划，然后不断的持续去做它，然后用你的热爱去发光。虽然说热爱，有些人就会很调侃说，热爱就会空有热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经济。但是热爱往往会同时带来这个东西的，所有两种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水一样。说大海教会我什么嘛？水它能够把石头滴穿，它也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让你穿过它的水流，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不会掉任何的东西，然后既有攻击性，同时也有一种包容性，所以说，就像我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 你只需要去做你热爱的事情，那么它会给你带东西，是你不可期待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一些经验和一些分享。
1: 所以对于未来，您还是会继续从事水下潜水啊、海洋摄影相关的工作啊？
0: 对，还是会一直做水下摄影了，因为毕竟这个是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嘛，然后潜水又是我的爱好，这两者都是我的爱好，那么把它揉在一起，会一直做这个事情了，就不管以后我有职业的变换啊，但是这要么就会成为我的爱好，要么就成为我的职业，它绝对是跑不掉的。无论是我换是否换职业哈，当然了，人生有很多可能性嘛，因为你有很多尝试的东西，但是水下摄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然后甚至是以后我想去完成我那个终极计划，就是去不同地方去拍摄一些有趣的水下内容，不同的海域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挺想了解的。比如说现在 AI 很盛行，我看到了一个 AI 在有点像在美国西部的那个加州那边的一个水下那种。就海草特别长的海草，大概有7、8米长的这种海草，在里面游潜水。虽然说 AI 的，但是我特别想去体验一下，真实在里面潜水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与海草啊，去甚至是海狮啊，还有一些不同的鲨鱼啊这些拍，想体验一下不同国家的海域拍出来不同体验会是怎么样子。那想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海域水下拍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体验。
1: 谢谢卡卡。从内陆走向大海，卡卡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片蔚蓝的脆弱与美丽。其实，保护海洋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我们每一次负责任的潜水之中，藏在每一份对大自然的敬畏里。就像卡卡刚才聊到的《碧海蓝天》这部影片那样，当我们真正沉入海底，感受大海的呼吸，那份守护的心意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好，再次感谢水下摄影师卡卡，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

0: 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聚焦处暑的海洋物候体系，欢迎沈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4: 您在书中也写到说，在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啊，包括咱们福建、广东，自古就有和鲨鱼相关。

0: 的这个饮食民俗，那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类传统的饮食传统？
1: 吃鲨鱼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也会问好不好吃啊，能不能吃这些问题。
0: 对对对，它不是保护物种吗？但您又说它这个目特别大，所以它有些物种它不是保护类的。
1: 对，这个呢，我一直在呼吁，我觉得鲨鱼的种类里面的社保的种类太少了，我们现在只有双鳍鲨还有大白鲨，这些就是一两种两三种的好像是社保的，大部分的鲨鱼都没有社保，但是他们在海洋里面的生态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是建议特别是希望扩大他们社保的范围啊，怎么着也得再多一点，不然的话有的人他就是还是会去捕鲨鱼，渔民捕到鲨鱼的话也不会把它放生啊，就是还会带回来，带回来他说是怎么着也能卖一卖钱啊，但是鲨鱼肉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吃的啊，因为它不好吃，但是在以前我们这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啊，就是也会把鲨鱼肉作为一个食物的来源，特别是海边的渔民，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让鲨鱼肉变得好吃啊，那为什么鲨鱼肉不好吃呢？啊，因为鲨鱼它就是它的进化的这个等级啊，或者在进化的这个路程上，它已经适应了现在这个海洋，也就是说它在这几千万年以来，它都没有变过，就是非常远古的时候，鲨鱼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它也很厉害啊，听说鲨鱼不会得癌症。它的细胞的这种癌变的几率特别低，这是它的优秀的一方面。但它另外有一方面呢，它的就是它的这种身体代谢的这些产物啊，它没有排泄系统啊，它不像我们哺乳动物通过肾脏啊，通过泌尿系统啊，把我们人体的这种代谢的产物排掉。那它是通过什么？它是通过皮肤，它皮肤有一个机制可以把代谢产物分泌出来。排泄掉，那这个就是它的鱼肉里面它有很多，说白就是有尿液，也就是有那个胺类物质。胺类物质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说那个秋刀鱼的时候我们说到过，胺类物质对鱼肉的风味它是非常有影响的，吃起来感觉是，哎呀，有那种尿骚味，味道不是很让人愉快。那沿海的渔民呢，或者是那些家庭主妇呢，他们会用很多像潮州那边我看他们会用酸菜来加鱼露啊，加这个酸菜来焖，就是用这种比较厚重的其他的食材来盖住鲨鱼的这个本来的味道。或像福建那边他们做鲨鱼丸的话，他们就会在鲨鱼肉里面掺那个五花肉啊，猪肉还比那个含量还比鲨鱼肉要多啊，通过猪肉的它本身这个味道来盖住鲨鱼肉的这个味道，还要加其他的香辛料啊、辣椒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香料啊来盖住鲨鱼肉。那在东南亚就是用咖喱了啊，各种咖喱来跟鲨鱼肉一起来做一道菜。所以怎么说就是可以尝一尝啊，但是你不能把鲨鱼作为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是关于鲨鱼的吃，但是我觉得以后真的是可以不要去吃鲨鱼啊，因为真的是鲨鱼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看鲨鱼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鲨鱼。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深圳的海里面也出现了鲨鱼，还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鱼枪引过来的那个鲨鱼，这就是我们八月份有很多在海边钓鱼的朋友，他们钓到了鲨鱼，这个也是没有的哈，就是以前是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我觉得第一跟我们的禁渔期有关系啊，三个月。没有渔船下海的话，那海里面的鱼就自然就多起来了啊。多起来了之后呢，你会把外面比较远处的海域里面的鲨鱼，也引到我们的深圳的岸边来啊。所以有时候钓鱼的人他就能钓到鲨鱼。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禁渔期啊，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发生了一些影响啊。鲨鱼又慢慢的游回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又开鱼的话，这个鲨鱼还是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
0: 这还是影响挺大的，近海开鱼。
1: 是。
0: 好，那您有提出说泥猛肥是处暑海洋三候啊，泥猛是什么？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看不太明白，这代表什么种类呢？
1: 泥猛是我们海边的一种鱼啊，学名叫蓝子鱼，台湾那边叫臭肚鱼，广东深圳这边叫泥猛。它为什么叫它泥猛？它这个鱼刺很厉害，很猛。被扎一下的话会疼，如果那条鱼大一点的鱼扎到的话，疼好几天啊，非常疼，因为它的鱼刺上面有毒， 它的味道呢是比较好吃的啊，虽然它的鱼肚是臭肚鱼，因为它主要吃藻类，它也很多吃那种，而且不是那种大型藻类，它吃的是岩石上面的那些微藻，就是微藻的尸体，就是海底的沉积物啊，就是沉积到石头上面的话，它就在石头上面啃，那这个导致它就是它基本上是我觉得它是海洋生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清道夫啊，它把石头上面的沉积物能够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珊瑚能够在那些石头上面长出来，因为珊瑚它是需要比较干净的石头才能够附着，它的浮浪幼虫需要干净的石头啊，如果有很多沉积物的话，它就不行。泥猛就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生态功能，它是珊瑚的清道夫。而且泥猛的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经常看到水下大群大群的泥猛，那为什么泥猛肥呢？就是泥猛它的这个繁殖季啊，也是在初夏，也是在夏天，然后经过这3个月的不断的吃啊，不断的进食，我们岩石上面的沉积物、有机物，它到秋天的时候，长得挺肥的了。这个时候，他的很多渔民会去，特别是钓鱼的人，他们的目标鱼种就是去钓泥猛，因为这时候钓上来的泥猛比较大，比较肥。
0: 味道如何呢？
1: 味道很好啊，泥猛的味道是非常好的。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以前我们去海边经常能，它价格上来了，现在泥猛好像也卖到70-80块钱一斤了啊。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就是非常贱的一种海炸鱼，十几块钱就可以买一斤。
0: 那现在为什么变少了呢？
1: 就是我们近岸的捕捞越来越厉害呀。
0: 开渔之后，其实是跟泥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吧？大家可能会去捕捞更多的这种经济鱼种。那像类似泥猛，它其实是通过海钓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的。
1: 对，泥猛它是，在珊瑚礁附近活动的啊，它大型的围网是捕不到它们的，一般是钓或者是那种小船，小船用的那种流刺网，来捕泥猛啊。流刺网就是那种很小的，一个人可以操作的那种渔网，两个人吧，一般做两个人操作流刺网。
0: 除了泥猛以外，您在这个《海洋问候》这本书里面还写到，处暑时节会有拟鲈潜藏礁石、海绵疯长，包括马友幼鱼靠近浅滩，那就是各类的这种海洋生物都呈现出不同的这种生存的状态。那也请您介绍一下它们。
1: 因为夏天它是一个雨水比较旺的季节啊，夏天雨水它最终都会流入海洋，特别是像深圳大鹏半岛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河流，雨水进入海洋，它会给海洋带来营养物质。陆地上面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于那些浮游生物是非常好的，那种硅藻啊，单细胞的藻类，有海里有营养盐的话，它们就会长得很快。那这些呢，也会带来一些以微藻为食的鱼类的福音哈，就是泥猛其实它就是吃藻类的。刚才说的泥猛，它藻类的沉积物，它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有这种像拟鲈哈，拟鲈它是一种有一个鲈字啊，以为像鲈鱼一样，其实它不是，它是一种虾虎鱼一样的，它是在海底底层的小型的鱼类，它的食物也主要是海底的这种沉积物。它的游泳能力不强啊，它就在海底就永远是这样趴，用两个胸鳍撑在海底啊，然后在海底趴着。如果有其他的大鱼过来，或者有潜水员过来，它就会挪一个地方。它不像鲈鱼一样到处游动。那它们呢，也是会在，我觉得是会在秋天的时候活动的比较频繁。这个时候我们去潜水的话，看的数量会多一点。海水的这个营养度增加的话，像海绵，它也会长得会比较快。海绵我们觉得哇，海绵这个东西它也是动物嘛，它也需要来过滤海水里面的有机质来生长。我们厨房洗碗的海绵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拿海里面的海绵，来作为厨房的清洁物啊。就这个在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国我们这个厨房的海绵都是化工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这个去地中海旁边，特别是希腊，那边还有很多当地的渔民来会采集海绵啊，来做一个日用品。现在听说很多女孩子化妆，她们就是补粉底啊什么的，就会用天然海绵去做这个 化妆品的辅助用品吧，我也看过哈，就是捏起来真的是不太一样啊，特别细腻。但是我们这边的海绵跟地中海的海绵种类也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海绵其实是。

0: 很硬的，也不太能用来做日常的清理。但是它的长的速度会比以往会快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海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浓郁吧，所以我在里面书上也讲，浮游生物布满海水，带来丰富的食料。这时候马友鱼它也会来，马友鱼它是一种有讲过吧哈，它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鱼，它的幼鱼会在近岸长大，它长大之后它再会回到深海去。成年的马友鱼可以长得很大。可以长到80公分，1米长，体长可以长到那么长。青少年的马友鱼呢，也可以长到20-30公分，半斤、1斤这样一条。
1: 马友鱼是成鱼的话，是在春节前后供应，是吗？就好像海南人特别爱买这个马友鱼，在春节的时候。
0: 对，马友鱼全年都有，就是看你在哪里捕捞。你在近海捕捞的话，就是捕到的是小鱼，半斤重的。8两、几两重的，远海的话就会捕到8斤、10斤以上的马友鱼。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就是渔民啊，各地的渔民的这个群体里面都，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哎，什么鱼好吃，什么鱼不好吃，有一个排行榜啊。像鲨鱼肯定是排不上榜的，它好吃的鱼呢，里面有什么石斑鱼啊，有的地方觉得鲳鱼好吃啊，有的地方觉得马鲛鱼最好吃。海南渔民、台湾渔民、潮州渔民、湛江渔民，每个地方都有说法不一样。但是这几个地方的渔民的公认的第一名，都是没有争议的。第一名就是马友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好不好吃，其实就是它的脂肪含量会高一点，含脂量高的鱼肉就吃起来会比较细腻，鲜味会比较足，口感也更好，是吧？比如说同样一条鱼上的鱼肉，也是肚子上的鱼会好吃一点。你去日料店里面，你说点金枪鱼，金枪鱼它背上的肉和肚子上的肉，肚子上的肉好像叫大腹啊，大腹卖的就比背上的肉要贵很多啊，因为那一块肉油脂含量很高。那马友鱼呢，它本身就是，整条鱼的油脂含量都很高。清蒸的话，就蒸出来，那个盘子上面会下面会有一层鱼油，口感很好。所以马友鱼，我看到的话肯定会买马友鱼，而且它贵也不贵，最近好像稍微涨点价，在菜市场的话买的话也30块钱一斤，顶多50块钱一斤啊，有的菜市场会贵一点，它也是一个平民的消费，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它味道就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鱼种，而且现在他们也在开始进行人工的养殖。马友鱼的养殖已经以前是养不了的啊，因为它要进行深海和浅海之间的洄游。现在在珠海那边听说已经有养殖成功的案例了。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您刚才也讲到说，就是开渔之后啊，会有一些专业的买家，他们可能凌晨的时候就会去渔人码头。那像我们普通的游客、普通的食客，那在开渔之后要怎么来进行这种当季海鲜的选购呢？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呢？
0: 普通的消费者他其实是很难进入到专业市场里面去买海鲜。因为他们也不接待你，你可以问他价格，他也会随便敷衍你一下，因为他知道你买不了太多。对，他们的讲价的方式啊，各种他们还有一些行业里面的切口啊，你也听不懂啊。我们买鱼还真的只能去超市里面买，去菜市场买。其实也不用担心被宰，其实现在你要去渔人码头的话，其实还容易被宰，因为他一看你就不是行业买家，那他就会给你一个。很离谱的价格，一个离谱的价格的作用就是让你
1: 以
0: 劝
1: 为。
0: 退，劝退，就是你不要在这里买，但是如果我们去超市的话，还没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菜市场其实也一样啊，深圳的菜市场肯定是没有这个宰客的这个行为的，其他地方不太清楚。我们要踩坑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鱼的新鲜度啊，很多人他不懂看鱼的新鲜度。买回来的鱼，哎呀，这个味道不行啊！怎么这个鱼听说很好吃，怎么我买回来做的不好吃呢？很有可能就是买到了不新鲜的鱼
1: 您举几个例子。
0: 比如我刚才说的生科类的鱼哈，就是像青花鱼啊、马鲛，马鲛其实也属于偏青科，马鲛鱼， 还有那个竹夹鱼。

0: 我们怎么看这个鱼新不新鲜呢？
1: 第一，其实看鱼身的整个状态，最新鲜的鱼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死了没多久，死了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鱼，它会呈现一种尸僵，就它的身体是僵硬的，拿在手上，它是一个很挺直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它的，如果你拿上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它没有经过冷冻啊，冷冻的话呢，再怎么着它都是僵硬的，它没有经过冷冻，它摸起来身体很僵硬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它的眼睛啊，眼睛它的鱼的眼睛比较清亮清澈，然后再看它的鱼鳃啊，它的鱼鳃比较鲜红啊，那这条鱼肯定是最最最新鲜的，它死了可能还不到一个小时，那这个鱼就是值得买回去。因为真的鱼啊，鱼我们就不要去挑什么种类哈、啊。刚才我说的什么马鲛鱼、麻鱿鱼好吃，它们的这种风味上面的差别其实是不大的。只要是海鱼不好吃，但前提是新鲜。只要是新鲜的鱼，除了刚才说的鲨鱼类的哈、软骨鱼类的，它天生的就是味道不行。其他的鱼类，只要新鲜的都好吃。那怎么看新鲜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啊，它身体是僵硬的。当然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过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它的身体就软下来了。这软下来了呢，它还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它的眼睛瞳孔还是清亮的，鱼鳃还是这个比较鲜红的，那也是没问题的啊。那再往后，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鱼身上都有粘液的嘛，它的粘液慢慢的对，粘液渗出啊，当然有些摊主他会用水把它冲掉，然后他的眼睛开始浑浊，甚至眼睛瘪下去了，陷在这个眼眶里面了啊，然后他的鱼鳃变得暗红，然后鱼鳃上面还会有很多粘液，那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太新鲜了啊，就不要买了。正常的话，鱼身上是可以有粘液，鱼鳃上是不会有粘液。
0: 沈老师，那像您提出的这个除鼠的海洋三后啊，鱼进肺、沙屎垢、泥猛肥，咱们也分别代表了这个海洋渔业啊、海洋生灵的繁衍，包括这个海洋物产的丰收等等三个维度吧。那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向读者或者是说向我们的听众传递怎样的一种海洋观念呢？
1: 其实我想传递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海鲜的消费观念。你看我们对海洋的影响这么大，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商家一直在做这种商业上面的宣传，就是我们要吃野生的鱼类啊，野生的好吃，养殖的不好吃。但是如果我们都去吃野生的话，海洋的它的产出是不能承载我们的这个需求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野生的好吃吗？野生的未必好吃。野生的它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嘛，鱼肉好不好吃其实跟它的含脂量非常相关。如果野生的鱼类，特别是那种深科的哈，需要经常在游动状态下面那些鱼类，青蛙鱼啊这些，它们反而是养殖的更好吃。因为养殖的在渔网里面它不用到处奔波去找吃的，养尊处优，它身上的肉就会含脂量会高一点。现在野生的青花鱼啊，它的价格没有养殖的青花鱼高啊。青花鱼好像没有什么养殖的，是巴浪鱼啊，我们这边就叫巴浪鱼。青花鱼就全国性的一个称呼吧。那这种鱼呢，就是巴浪鱼也好，青花鱼也好，它一定是养殖的更好吃啊。养殖的一斤可能要四五十啊，野生的只要二三十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食用野生的食物。当然有的人说啊，那我们吃的这个梭子蟹就要吃野生的呀，梭子蟹现在也养不了，很多海洋里面的像蟹类哈，梭子蟹都是基本上是野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消费的重点现在都在梭子蟹上面的话，它这个种群也是会被吃完的。它虽然繁殖能力很强，但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总量人口摆在那儿，是我们尽量的要分散，就尽量的这个也好吃那也好吃，分散一点的去消费。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去消费养殖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养殖鱼类海鲜的养殖品种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我们餐桌上面的鱼类70%甚至以上都是养殖提供的，不是捕捞来的。我们这个渔业就是这个禁渔期之后这种鱼虾满仓的这种感觉，它仅仅能够维持个那么个一两个月啊，你知道到90月份去，那些渔船回来的很多都是 有的是空船回来的也都有可能，所以真的是要以后我们这个深海粮仓啊，就要不就是远洋捕捞啊，近海的话就是尽量的去消费，养殖海鲜，养殖海鲜真的是现在味道一点都不差，而且它一个呢是安全，现在有很多野生的它。有些甚至有毒的哈，特别是一些螺类啊，这些有些螃蟹也是有毒的，那养殖的它话不会有这些问题，它都是非常安全。
0: 好的，好的，谢谢沈老师今天跟我们科普这么多的内容，谢谢您。
1: 好的，好，再见。

0: 我有。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轻浪的中浪，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2: 有光芒。欢迎收听有关唐诗的系列节目《唐人谁无一卷诗》，我是米阿牛。本期为您介绍李商隐。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祖籍淮州河内。 自祖辈起迁居郑州荥阳，约唐元和8年生于淮州霍家县，其父李嗣当时正任霍家县令。李商隐在诗中写道：“我系本王孙。”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李商隐先祖的确与李唐皇室同宗， 属16国时期梁武昭王李浩的后人。然而数百年过去，李商隐出生时，李家几代继承人都已经早逝，而且做的官都不大了，家族衰微之势难以扭转。李商隐将近10岁的时候，父亲李嗣一病不起， 他只能穿着校服侍奉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惶惶护送灵柩回乡。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以之亲，李商隐一家无依无靠，勉强在荥阳安顿下来。扶桑期满，

李商隐在后来的文章中称它为处世书。这位处世书虽然学问品行俱佳，但是不愿意出仕做官，心智淡薄，尤其擅长古文。在他的教导下，李商隐古文造诣颇深，他后来在文集中回忆这段经历，不无得意之感。在洛阳，李商隐遇到待他如子侄的令狐楚。当时令狐楚担任东都留守，名望颇隆，他对李商隐的才华颇为赏识。令狐楚不仅教导李商隐骈文偶对，还在外任为官时带上李商隐作为巡官。当时的李商隐曾写下了自蒙半夜传一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学得骈文技艺，自信未来可期，所以连王祥那样位置三公的历史名人也不觉得羡慕。然而自大和四年起，李商隐屡试不第，直到开成二年，才在令狐楚二子令狐桃的举荐下得以进士及第。登第后，李商隐赴吏部博学鸿词科，却被一位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的理由拒绝了。直到两年后，他再次参加考试，才被授予官职。此时他已近而立之年。当时晚唐政治糜烂，衰亡之势无可挽回。大和九年十一月，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爆发，唐文宗想要借李训、郑注等佞臣之手除去如日中天的宦官势力，却遭到失败，宦官集团大锁贼党，在宫中、全城乃至长安近郊大开杀戒，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演变成了牵连甚广的大屠杀，名为追索叛逆，实则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李商隐为此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政治诗，其中讥讽甘露之变中轻率而行的李训，写道：“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灰珠。”又痛愤宦官气焰嚣张、反扑株连的罪行，写下：“正立扶书密，辞连性命惧。”李商隐对于宦官集团反对态度鲜明，在甘露之变之后，万马齐喑的文坛独树一帜。时人对宦官暴行敢怒不敢言，但是李商隐却仗义直言，其勇气与见识更是难能可贵。李商隐在事变后的曲江池写下了“死亦华亭文吏贺，老忧王室气同陀”，他忧心大唐王朝的末日可能已经不远，担心西晋灭亡的悲剧在唐代重演。李商隐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个极为重感情的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个人感情原因，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开成三年，李商隐进入王茂元的幕府，而且娶了他的女儿为妻。正是这一场婚姻让李商隐就此搅入党争漩涡。令狐楚及其子令狐桃在政治立场上属于牛僧孺一党，而王茂元的立场则被归属于李德裕一党，因此师从令狐楚却联姻王茂元的李商隐便被视为背牛入李的小人之流。其实李党也未必把李商隐视作同党。会昌年间，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党当政。然而唐宣宗上台之后，一反会昌之政，李德裕被贬出京，最终客死崖州，
牛。

0: 无党则如日中天。令狐桃后来官居宰相，正是牛党势力显赫的体现。李商隐在此时却选择跟随失势的离党官员郑亚远赴贵州，在政治上被归为离党也就不可避免了，他的人生境遇就此更是潦倒不堪述说。此后李商隐在底层官员和节度使幕职中蹉跎人生，在宣宗大中末年，也就是公元858年左右，在郑州去世。李商隐的诗歌在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影响很大，西昆体代表人物杨毅等人对于李商隐的诗极为推崇，甚至认为其成就超越了杜甫。但与之相对的是时人对于李商隐人品的鄙夷和否定。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都将李商隐树立为背恩无形的小人形象，认为他手鼠两端。这种对李商隐人品的贬低和鄙薄，对于他诗歌的传播造成了诸多障碍。晚唐奇艳诗风盛行，李商隐诗歌中艳丽多彩的词句以及模糊含蓄的艳情内容，让艳情诗人的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李商隐所作诸多无题诗，由于怀想不明，抒情真挚热烈，缠绵幽深，曲折隐晦，因此被归入艳情之流。晚唐五人批评诗人奇丽迷艳的诗风时，便将李商隐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比如李福在《刊物世怪》中写道：“进士尚奇迷，必记古，而商隐辞藻其力，为一时之罪。彼商隐者，乃一进宫耳，其防其愚也哉。”由此可见李商隐的诗歌在当时受到的贬低。在明代以前，只有零星几个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李商隐的处境，发掘出李商隐诗歌中的品格气度以及忧国伤时的情怀。王安石认为李商隐诗中“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等词句虽老杜无以过也，认为李商隐诗中书写时事的思想内涵可堪与杜甫比拟。南宋文学家杨万里也评价李义山幽唐之衰云：“夕阳无限好，其乃近黄昏。”从诗中感受李商隐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思想内涵。今人元好问化用李商隐事迹：“郎君未足刘商隐，官长从教骂广文，暗暗为李商隐因为党争遭遇的不公表示同情。”不过对于李商隐诗歌以及人品的肯定，还是要等到明清时才得以实现。明初杨基写道：“常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浓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由此打开了认识李商隐诗歌的新角度。到明末胡振亨、姚希孟时，已经将李商隐视为无辜卷入党争的受害者，跳出所谓受恩忘恩之说。及至清代，李商隐已经树立起了忠君爱国、性情正义的良好形象，为李商隐诗歌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

0: 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韦应物。韦应物大约生于唐玄宗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前后。他所在的韦氏家族，在杜甫的诗中曾得到这样的评价：“杜陵韦屈未央前，时论同归迟五天。”唐朝时，韦杜两家都是世代为官的名门世家。有一个俗语：“城南韦杜，去天迟五，离天只有一尺五寸。”也就是说，这两个家族与皇室的关系十分亲近，权势显赫。韦应物的曾祖韦代驾是武后时期的宰相，祖父韦令仪官至宗正少卿，父亲韦鸾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韦应物出生时，家中境遇略有衰落，但他还是在十几岁时便靠着家族势力不为玄宗侍卫，出入宫中。少年的韦应物放纵不羁，那时的他不学无术，以为这样的荒唐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然而安史之乱击碎了太平天子李隆基的宝座，踏碎了大唐帝国百年的荣光。即便在8年后这场浩劫告一段落，但昔日繁华如同流水落花，曾经的生平岁月都散落尘埃，韦应物也在一夕之间从荣华富贵跌到了颠沛流离。他曾经在《温泉行》中这样写道：“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这场波及整个国家的动乱，也让韦应物的人生走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洗心革面，重入太学，潜心读书，终于在年近而立时重入翰林，从此勤勉行事，在多地漂泊为官，最终在贞元6年，也就是公元790年左右，在苏州逝世。根据学者楚中军的研究，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可以大致分为3个时期。第一段是洛阳时期，韦应物就读太学到供职京兆府这段时间，他恪尽职守，为劫后残破的洛阳城注入了生机。他在诗中写：“周览思自奋，永怀经济言。”足以见得青年时期的韦应物满怀救国济世的热情和抱负。但自从来到长安任京兆府公曹，到遭罢免任滁州刺史这段时期，韦应物的诗歌一转早年的积极明快，转为消沉顿挫。他发现自己沉沦下僚，无法改变百姓的处境。他写道：“直方难为尽，守此为剑般，开卷不及故，沉埋暗读间。兵凶久相见，姚父岂得闲。”由此他开始思退思隐，诗歌的风格也转向平淡。不只是仕途沉沦的打击，韦应物中年丧妻，这种打击让韦应物转向佛道之思，寻求安慰和解脱。楚中军认为，在这一时期，韦应物诗歌中昂扬的意气消失了，乐观的情绪淡薄了，诗中开始出现一种暗淡的气氛。另一方面，真正形成韦诗特色的一些因素也在这一时期渐趋成熟。而至于晚年时，韦应物出任上州刺史，仕途通达，诗中不复前一时期的暗淡，而是流露出安逸满足、

雍容舒展之气。学者蒋寅认为，韦应物的人生境界和诗歌风格可以概括为散淡二字。这是一种心灵宁静淡泊，感情平和满足的人生态度，对生活事实欣然接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则表现为对和谐的情景、冲淡的气氛和悠闲简洁的风格的追求。苏东坡认为，韦应物既至味于淡泊。清代贺长则评价韦诗：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翠如霭如，景目不足而沁心有余。韦应物的诗歌节奏舒缓，很少用典，用字平常，显出一种古雅的色彩。明代胡应麟说，韦苏州后，六朝绝响绝矣。韦应物承继六朝诗风，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如果要准确评价韦应物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变乱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坛，安史之乱后盛唐光彩辉煌的诗坛丧失了大批优秀的诗人，有人惨遭杀害，如王昌龄；有人郁郁客死，如岑参、杜甫；王维、李白等也早在乱世中病没，开元天宝盛世时的大诗人都凋零殆尽，而中唐诗坛的代表人物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尚未出生。所以蒋寅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大历初到贞元中近30年间，整个诗坛是较为寂寞的，这期间没有出现大诗人，也没有公认的文坛领袖。明代胡应麟在《诗叟》中用气骨顿衰评价大历诗歌，成为古今定论。盛唐的慷慨气概到大历时不复豪情侠气，人们丧失了信心，不再积极进取，不再乐观自信，8年的战乱摧垮了这代人的精神。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凋零落寞，取而代之的是自料无今力，何由达故人的抑郁消沉。韦应物的诗歌与一般大历诗人明显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意境淡远，富有神韵。胡应麟评价韦应物的诗歌高闲旷逸清远玄妙，认为其诗风承继六朝陶渊明、盛唐王维、孟浩然，是向中唐柳宗元过渡的重要桥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评价韦应物：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力之外，颇尽兴风。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韦应物所作歌行体诗歌借古讽今，以前朝事影射当朝现实，颇具兴讽意味。五言古诗高雅闲淡，自成一体，与大历诗人注重词句锤炼，重近体诗不同，韦应物的诗歌多为古体诗，颇具盛唐气象。甚至明清学者认为，韦应物的五言古诗优于盛唐时的王维、孟浩然等人。明代的《唐诗选本》中，朱家对韦应物的五言古诗情有独钟。时人认为，大历之后，唐诗多以入律，韦应物却能超然其上，古诗多而律诗少，可称独步唐诗，得汉魏之志也。明代以后，韦应物的平淡诗风从风格内涵升华为了审美理想，与士大夫艺术精神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学者评价韦应物的

诗歌不仅超越大历，甚至具有超越唐代的意义，是诗歌史上参与中国诗歌传统形成的重要诗人。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30岁被中国人称为而立之年。站在30岁的边上，女演员顾欣洁的状态却丝毫没有而立的意思。没有代表作，半年没有开工，一个叫做小鹿的女孩忽然闯进了她的生活。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欣洁发现小鹿知道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包括记忆里一些家族旧事，欣洁母亲的出轨与父亲的意外死亡。也因为小鹿，欣洁拼凑出了关于这些事情的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版本。这是心理悬疑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所讲述的故事。作者吴芷墨生于1990年，小说创作于他的30岁边上，相似的困惑追逐着他。如他所说，28岁，身边的姑娘不是嫁人，就是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业发展，或者至少在静好岁月中自得其乐。我都不是，我想思考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疲惫硬撑时靠什么抚慰和驱动自己。这是吴芷墨想要在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中尝试回答的，也许也是站在30岁边上的你所面对的。
1: 柔软芬芳的母爱和友谊，可能隐藏着人性的阴暗复杂。三代女性的人生悲喜剧，微缩了女性群体的命运写照。青年作者吴芷墨用多声部成长故事为心理悬疑注入新的活力。本期轻阅读，翻开吴芷墨作品《风暴来的那一天》，揭开往事背后残忍的真相，解密女性成长的孤独与坚韧。
0: 吴芷墨，广东珠海人，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现居香港。他是演员和编剧，参与创作多部剧本，他还是一个新秀作家，《风暴来的那一天》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于2018年，那时他28岁，事业和感情都遇到瓶颈期。本来他想写一写不红的女演员的处境，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活泼开朗的社工室友，但写着写着，他觉得两个人物都是自己，他也突然发现自己挺顽强的，至少有两个自己。吴芷墨说，之所以选择写悬疑题材，与自己的阅读爱好有关。
2: 我自己是一个很爱看悬疑小说的人，什么东野圭吾啊，什么就是一堆悬疑小说我都囫囵吞枣的看过吧，所以我自己很享受看悬疑小说那种感觉，就是永远有东西吸引着我看下去，而且悬疑小说中的情感通常都是非常的浓烈的。我觉得戏剧的很大的还是要在乎冲突吧，加上我认为可能作为一个编剧吧，我觉得主角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烈动机的人，而寻找真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也是一个观众视角非常能够带入的一个叙事方法吧。所以我会选择悬疑小说主题，而且我非常偏爱这个题材，我的之后的作品可能很多都会是这个题材的。
3: 其实呢，在这个风暴来的那一天的这个故事中，我是有点刻意去淡化这个他们所处的城市的这种地域性的。如果一定要说，可能不一定是香港，而是可能广东，就南中国的某个城市吧。就是从里面的一些食物的一些特质可以看出来。我是会比较喜欢故事中有一种潮湿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适合悬疑这个主题，而且是跟我小时候成长的就是南中国这个环境比较相似的。
2: 它能让人带入到一种回溯过去的一种氛围中，也有比较有女性的阴柔的气质。所以虽然没有特别去设定这个城市是哪里，但是是一个非常南方湿润的感觉。
0: 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以双线并行的方式描述了两个时空里发生的故事。一条线是几十年前孤儿院长大的丁思辰进入市卫生学校读书，暗恋检验专业的学长孤清理，然而青涩的感情并未结果，四个年轻人的灿烂年华被卷入未知的疯狂。另一条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29岁的女演员孤心洁的事业与感情都不顺利，在一个名为博慈之州的精神康复院，他见到了一个名叫丁思辰的疯女人。心杰惊讶地发现，丁思辰认识自己的父亲孤清理，还曾经常常私会。而丁思辰发疯之前，自己的母亲苏美娟曾经去探望过他。震惊之余，心杰开始寻找丁仪发疯的真相，包括父亲意外死亡的真相。随着心杰寻找往事的真相，外婆穆南威、母亲苏美娟与神秘的丁仪、丁思辰以及孤心杰自己，三代女人的故事缓缓展开。小说以厚重的时代背景为舞台，上演了亲情与友情、复仇与成长的故事。这些女性的身上，坚韧与脆弱、温柔与残酷，矛盾并存。悲剧的开始是木南威，这个美丽的名字来自《诗经》，志比南山，言采其微，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他曾经热血沸腾，渴望去到任何需要他的地方，于是离开了出生长大的中部大城市，跟着其他年轻人浩浩荡荡的步伐去南方，去农村。真正落脚到这个小县城郊区的村子时，他的热血凉了一半。他在这里教书，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他决定撑下去，不仅因为心中的理想，还因为遇到了一个叫陈的男子，他们彼此温暖，心怀理想。陈去了三线建设前线修铁路，最后葬身云雾缭绕的滇北山区。未见君子，我心伤悲。穆南威永远等不到他的归来，生下女儿丁思辰后将他送到了孤儿院。穆南威抛下半生的思念与幻想，嫁给了村官苏家那个患有精神病的独子苏万全，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苏美娟。然而这些只是几代女人命运悲剧的开始，丁思辰并非那个丁思辰，苏美娟也并非那个苏美娟。云山雾罩的真相也许不堪被揭破，那是生命被拔根而起的痛楚。穆南威知道名字背后的真相，但是他缄口不言，同时忍受着被真相咬捏的疼痛。就像曾经他因为难以忍受南方冬天的寒冷，偷偷拿个公家的汤婆子放进被窝，但是汤婆子漏水烫伤了他的腿，疼了一夜之后伤口感染化脓，因此暴露所谓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在那样寒冷的冬天，挨了骂的南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吴芷墨说，女性题材是他偏爱的，尤其是女性对疼痛的忍耐更是从生活中体味而来。
2: 这本小说是非常有女性气质的，而且也是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小说。其实在写完整个小说中，我再看回来，我感觉有点像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女作家凑佳苗的有一本小说叫花之恋，她也是在讲三代女性的情感纠葛，有一点点悬疑，但当然跟这个 不同啦，但是我觉得可能潜意识里我也是想写一个这样女性气质的小说，因为我觉得女性的气质真的非常的独特，她可以非常的温柔，可以非常的阴柔，也可以非常的坚强。因为我一直觉得女性在忍痛方面比男性厉害得多，就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身边的男孩有一点什么小伤就是哇哇叫或怎么的，但是我就从来不会哭。比如说拍打戏，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很瘦弱的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肌肉，但是拍打戏肯定会第二天回到家就是全身淤伤啦，然后肌肉拉伤，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特别难忍受的东西，我也不是经常需要吃到止痛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女性她的忍耐是非常强的。同时呢，为什么要写一个女性的小说呢？首先我是一个女性，然后加上前几年作为一个编剧为了吃饭就也非常迎合市场，接了一些网大的剧本来写。那网大是比较倾向于男性视角的作品啦，所以必须要求写作的时候有一定的节奏啦，比较男性视角啦。然后在写了 N 部这样的作品之后，我就有点受不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写剧本机器，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写一个有着女性独特气质的小说。当时并没有去 care 它会不会被人看到，能不能卖出去，什么都没有在 care 这样。
0: 和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一样，小说里的几代女性也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切换，

0: 南威、思辰和美娟都曾是明媚如鲜花的少女，怀揣着如诗的情思，她们被现实狠狠伤害，如花朵被暴风雨吹落泥地。一旦成为母亲，她们用臂膀为孩子圈出一个宁静的港湾，默默咀嚼着悲伤、抑郁与孤独。吴芷墨书写几代女性成长的故事，希望将母亲乃至外婆那几辈的女性从母亲的角色中剥离出来，还原她们的真实样貌，更好地理解她们。
1: 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写了那么多男性视角的网大，而里面所有的女性角色可能都是属于点缀性的啊，或者是增加一些可观性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满这个男主角的爽爽的人生而存在着的。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电视剧啊，所谓的大女主其实好像也没有成长太多，我有一种这种感觉了。而在我的从小的家庭生活中，其实我跟我的妈妈是非常的亲的，但是呢，我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热情、外向、奔放的人，她的骨子里。但是呢，他们那一辈的家庭，他们必须得活得非常的压抑，非常的谨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连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别人的看法。我有听过他跟他家人们的一些对话，我是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在意对方的，但是表达出来的呢是非常小心翼翼，就生怕有一点点东西会伤害到对方，但是这个压抑会令到自己的委屈会增加。我非常想去探讨他们的那一辈女性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很好的妻子，很好的妈妈，但是可能只有他们的女儿才能明白，他们是非常活泼的女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渴望爱、渴望有趣新鲜的事物。甚至他们老了开始比如说经常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然后什么大妈风景照都会就是比一些很浮夸的照相的姿势，这也是他们内在的一些活泼奔放的到了老了才能表现出来的一种外向具象化吧。而现在的女性可能更加幸运一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社交平台去展现自己，当然展现自己就也有这个社会有一个既定的审美标准，大家也是往这个标准靠。但是至少我们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也是能够选择自己道路的，就是多多少少。所以我想做一个两辈或三辈之间的对比，没有说谁比较幸运，但是呢这可能是一种互相理解的方式吧。我想去理解妈妈、婆婆那一辈的女性。
0: 寻找自我，仿佛是书中几代女性的宿命。南威的为了理想而南下，思辰与美娟有着彼此错位的身份与爱情，心结发现自己并非心结，而小鹿其实是另一个自己。回到书外，当下的女性依然在寻找自我，也许并非如书中人那样寻找身世之谜的答案，而是像孤心结那样，从彷徨低潮中重新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寻找如何生活的答案。正如书中人那样，下一代看似比上一代拥有了更多选择与可能，但是他们依然在生活中迷失困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吴芷墨说，最初是在父亲的建议下读了香港浸会大学的电影学院，周围的同学开口侯孝贤，闭口小金安二郎，立志要拍优秀的文艺电影，但是走出校园，社会的现实让他们知道拍电影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毕业后，吴芷墨进入了 TVB， 开始了演员生涯。如果说这些选择是比较被动的，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他开始更为主动和清晰地寻找到自己。从演戏、写剧本到写小说，

0: 芷墨说，自己每一天都在打破自己。这几个看似彼此关联甚至相似的工作，实际上大不相同，需要他专注其中，投入100%的精力，没有捷径可走，而自己也渐渐品出了其中的滋味。
1: 我是先做编剧嘛，第一次在演自己编的作品的时候，就是老表你好嘿，一部 TVB 剧啦。然后我当时还在现场，因为赶稿子嘛，就一边拍，然后在间隙就赶快赶稿子。导演看了之后就说，某某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必须得投入到你那个角色中，你要是用一个编剧的思维去演这场戏你就不行了。怎么说呢，因为你不是主角嘛，那你作为编剧你肯定是知道配角要做什么，他只需要做成那样就行了。但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不能这样想，你必须得永远想着自己这时候应该有什么反应，你必须给自己脑补每分每秒每刻的真情实感。然后我就被那个导演给教育了一会儿，然后我当时还有一点那演戏不就是我要完成我任务就行了，我当时还有一点这种迷茫。但我很感谢他，就是越来越我就明白这两样东西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有一个阶段就是尝试把自己割裂开去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我试过在为了赶稿子的时候要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片场去写，然后那天我真的非常的辛苦，我觉得我的脑子真的是超负荷运作，就快爆炸。后来我就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有通告的话，我就绝对不去写我的稿子了。我就算第二天通宵，没不够睡写，我也今天也不会写了。所以我就把自己给强行的割裂开来。然后呢，当时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部剧也是我有份写的，就是老表你好也，老表你好也，就是这部剧反正在香港挺火的。然后当时就有些记者就起了我的底，然后就有很多报道。那时候我刚刚入行就已经铺天盖地的报道，好像香港所有传媒我都做了一遍那个采访。然后我当时也是懵懵懂懂，也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连妆都不会化。那时候从那之后呢，就好像在香港我有了一个所谓的外号或者是那个头衔，叫什么美女作家、美女编剧一类的。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抗拒这个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很奇怪啊，就是你到底是就是在演员中你不是特别美，演技也不是特别好，你在作家中就是叫美女作家和美女编剧，那这是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而且永远我在拍戏的时候，那些别人就他们也可能就是善意的就跟我提起啊，你是编剧怎么怎么样的，你不用来演戏啦，编剧赚的更多啊，就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现在是在演戏，就不要讲这些嘛。有点打击我的那个自信心什么的。然后对，所以我是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两个人去生活在那几年。但是呢，在近两年呢，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是可以融会贯通的。然后自己也看了很多的，不论是表演还是编剧的，还是写作的书啦，我发现其实塑造人物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可能表演的时候，我也会运用一些就写作中塑造人物的方法去表现那个人物，而可能旁人看不出来，但我自己能够感觉到那个是有不同的感觉的，就是我更加的投入在那个人物里了。而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也很精分，就是我也会投入到里面的主角或里面不同角色中，好像在那里演一遍，就是啊，如果我是演员，我去过这样一段人生，这段情节我是不是能接受，我演不演得出来。如果连我都演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不应该写这段戏啦，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两年我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就是我一天之内就算又演又写我也不会辛苦，因为我感觉他们已经在我的体内合二为一了。
0: 合上小说， 也许几代人的情感纠葛离我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小说开头十八线女演员龚心洁所面临的生活、事业和感情的窘境，对于在大城市生活的你来说，也许似曾相识，甚至心有戚戚焉。作为作家的吴芷墨还在继续创作，尤其是关注身边女性的困境，为这些美丽成熟的女演员们发声。
1: 叫《维多利亚的派对》，这是一个完全香港背景的一个也是一个悬疑故事，这也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女主角的年龄会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看见我们公司很多的女演员到了30多岁40岁就非常的尴尬，她们都保养得非常的好，都还很年轻美丽，但是没办法就要演，就必须得演妈妈。她们演的妈妈还是那种特别没有戏的妈妈，就是特别刻板印象啊，特别工具人啊。然后呢，我知道她们自己也特别的苦恼，然后她们其中的一部分就可能结婚生小孩，就觉得哦，那就算了吧，我就演吧，就当一份工作这样做呗。就我就看着他们从当年很有热情，很有这个搏杀的精神，到现在就是比较没有热情。然后呢，还有一批就是可能一直都没有结婚，等到40岁就啊还要被逼着演妈妈，他们自己也接受不了，我都没结婚，这个市面上适合就40岁左右女演员的戏真的太少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就是写一帮40多岁过气的女演员的人生，我是希望她能够拍出来，然后有一批很棒的很成熟的女演员可以去演。说的那个狂妄一点，就是可以是一部改变演艺圈女演员生态的作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0: 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天色已晚，伯哥的饼却还只剩下一大半没卖掉，大太阳底下捂了一天，饼已经隐约散出了酸馊气，明天是混卖不出去了，光本钱就得200多文钱，以往卖不完时，他会找个穷汉或贪占便宜的妇人多捡些钱整卖掉，可今天几条街走下来都没见着一个愿要的，回去怎么跟娘交代呀？他正在犯愁，旁边传来一阵猪哼哼声，是一家的猪圈。只有这样了，先用自己私攒的那些钱当利钱，今晚给娘先对付了。至于郑家饼店的赊账，明天再说。他走到那猪圈边，把笼里的饼全丢了进去，自己也有些饿了，就留了个辣菜饼，边走边吃，边往家赶。其实自从父亲死后，那个家就已不是家了，人还没踏进门槛，娘那双盲眼无影寒针一样时时隔空刺探着你。他很怕这个娘，从小就怕，他很少骂人，更不打人，甚至极少看你一眼，但他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逼着你，让你不敢乱动，更不敢笑。尤其是忙了之后，他似乎另生了一双眼睛，随意你怎么躲都能看穿你的心底，所以他一直小心再小心，哪怕现在已经成人。他时常在想，若是娘的眼睛没有瞎，会不会不一样些呢？娘是为了他才弄瞎了眼。10年前汴河发洪水，大水漫上岸，冲到了屋子里。当时还是清早，他和弟弟孙元才醒，正要穿衣服，娘从院子里大叫着奔进来，弟弟机灵，看到水立刻从后窗跳出去了，他却仍想着怕娘骂他没有穿衣服，慌忙中还抓起衣服套到了身上，一耽搁，大水已经冲了进来，连叫一声都没来得及，一阵急流就把他卷了起来。他虽然自幼熟悉水性，但水势太猛，一下子被水拍晕，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转才知道，他被大水卷到街上，娘为了救他，跳进水里把他扯了回来，自己却被水里冲来的粗树枝戳到双眼，从此瞎了。那之后，娘什么都没说，更没抱怨他，但邻居们时常在念叨，他也经常提醒自己说，你欠了娘的一双眼。扛着饼笼，伯哥上了虹桥，天已经暗下来，两岸十殿灯烛盈盈，像两条明珠链子，

0: 走到家门口，屋里漆黑，没点灯。他轻轻地推开门，小心走进去。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他轻唤了一声娘，却没有回应。他有些纳闷，放下木架，搁好饼笼，在窗沿上摸到了火石，打着火心点亮了油灯，回头一看，见隐士端坐在靠正墙的椅子上，对着门，脸色有些异样。他又小心唤了一声娘，隐士的嘴角微微动了动，却又犹豫了片刻，脸色忽然柔和下来，露出些笑意，温声说：回来了，累了吧？伯哥吓了一跳，只有在外面当着人时，娘才会这样跟自己说话。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愣在那里。他娘仍旧微笑着说：
1: 伯儿，你坐下，有件事啊，我要问你。
2: 什么？娘？
0: 伯哥愈发的惊诧。在家里，娘极少这样叫自己，他本名叫伯，后来因卖饼被人们换成了伯。他小心地走到桌边坐下来。这些年啊，我这个做后娘的待你如何呀？
2: 娘，
0: 伯哥张着眼睛不知所措。这里又没有外人，所以啊，咱们也不必再说虚话。我不是你亲娘，没法啊像疼元儿那样疼你。全天下但凡做娘的都由不得，这我自己清楚，你心里也明白。不过神佛面前我敢说，你死去的爹娘面前我也敢说，我偏心元儿，却也没有亏欠你什么。这几年你卖饼挣的钱一半拿来家用了，另一半啊我一直存着，总共30贯。另外家里那块田每年收的租我也省下一些，这些年也攒了30几贯，我都兑成了银子。这时伯哥才发觉隐士手里一直抱着一个小布包，很沉。他将布包放到了身边的桌子上，摸索着揭开，里面叠着两块猪腰子形状的银锭，在油灯下闪闪的发亮。伯哥见锭面上明着字：金银锭1石5两。元儿这些年花出去的只会比这个多，所以啊，这些钱都该归你，你好好收着，小心别被他看到。
2: 娘，这是。
0: 你爹没留下什么家业，只有这3间半旧房，还有那块田，不过再少也是家业。下午我已经托隔壁的温朝凤作保替我写好了分家官署，房和田你兄弟两人一人一半，等你们签押后再到官府印押。你已经成年了，若想出去自己过活。
2: 娘，这究竟是怎么了？
0: 不过惊得背都喊起来。他娘却用那无光的盲眼朝着他，神色肃然说：你最后听我说一句，你我母子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什么，今天就求你一次，把那香袋还给娘吧。
2: 香袋终不是已经给娘了吗？
0: 里面的东西被换了。
2: 啊，我从那姓康的手里拿到回来就交给娘了，难道是他交错了？
0: 你中午也说了，这香袋关系到他妻儿性命，他绝不敢弄错。除了他，这香袋经过手的只有我和你呀。
2: 娘，我没有啊，我连看都没敢看。
0: 博儿，娘求求你，我虽不是你亲娘，元儿却是你亲弟弟。那收货人今天发了狠话，说找不回香袋里的东西，就拿你弟弟的一条腿来换呢。隐士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脸也斜扭起来。波哥正要辩解，忽听到有人敲门，母子两人顿时收声。波哥过去打开门，漆黑中站着个人，看不清脸。伯哥还未询问，那人已先开口说：
3: 我妻儿在哪里？
0: 是中午交货那个康乾，他怎么会到这里？伯哥吓了一跳，不由得倒退了2步。康乾却抬脚冲了进来，扯住伯哥的衣领，连声问：
3: 我妻儿在哪里？在哪里？
0: 灯影下 他面色灰白，青筋毕露，眼珠鼓胀充血。

0: 幅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第二天清早，赵默尔才进城门，就望见一个人候在自家书铺凉棚下，是波哥。当年在童子学里，他和波哥十分亲近，上下学都一起作伴。后来波哥的父亲亡故，波哥就休了学。此后两人偶尔在路上碰见，波哥似乎总是有意躲着默尔。
2: 孙伯，
1: 默尔走过去笑着招呼。波哥今天并没有扛着饼笼，看到默尔嘴角勉强扯出些笑，犹豫了片刻才开口说：
2: 我能有事儿想求你。哦，什么事儿啊？他丢了样东西，想求你帮忙找回来，不知道你。那现在就去。嗯。
1: 默尔忙一口答应，波哥从来没有求过他任何事。两人又一起出城门往虹桥走去，一路上波哥都不言语，看着心事重重，默尔也没有多问。到了波哥家，隐士听到声音已摸索着迎了出来。是默尔兄弟吗？
2: 隐婶，是我，您相可好啊？
1: 默尔当初还吃过隐士亲手蒸的糕儿。默尔兄弟，我有件急事，就不跟你客套了，你得帮帮我。
2: 你尽管说。
1: 我呀，丢了样东西，很紧要，若找不回来呀，你元儿兄弟呀，恐怕又大麻烦了。隐士素来气性刚好，这时却露出了忧色。
2: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你跟我来。隐士转身摸索着向那边的卧室走去。默尔跟了进去，屋子很窄，一张雕花旧木床就占据大半，床边一个漆色发暗剥落的旧木柜，墙角堆着一个旧木箱子，两个坛子，窗边一个小木桌，上面摆着些瓶罐木盒，窗子很小，窗纸已经黄旧，房里十分的昏暗。隐士从脖颈上取下了一串钥匙，摸索着打开柜锁，将手伸进了最下层，从里面摸出一个乌漆小木盒，盒前挂着一个小铜锁。他用从钥匙串上选出的一枚小钥匙打开了木盒，从里面摸寻出一个小箱袋，递给了默尔说：就是这个箱袋，里面的东西啊，昨天被人偷偷换掉了。默尔接过那箱袋，蓝底银线眉纹，脚上绣着个花字，他认的是汴梁有名的花百里锦芳的香袋。他解开绳扣，里面一些碎叶香草，一颗裂成两半的药丸，还有一个油纸包。打开油纸，里面是撕成两片的柿饼，油纸内面浸着血迹，沾了些尘土沙粒。
2: 原来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摸了摸，闻了闻，就锁起来了。
2: 那您如何知道里面东西被换了呢？
1: 这个，哎，怪我贪心呐。几天前有个人找我，说出一罐钱，让我帮他取样东西，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昨天让博儿去取了来，我拿到后就锁在这盒子里。下午那人来取，我就拿给了他，他说里面东西不对，被人换了。我现在回想啊，放进去的时候摸着和现在的确有些不一样。那人让我三天之内必须找回来，否则就用元儿的一条腿赔偿。元儿一夜都没回来了，到现在都不见人呢。隐士声音发颤，一双盲眼空望着屋角，脸上现出忧急。
2: 那这柜子和盒子的钥匙有几把呢？
1: 就只有一把，我一直啊挂在胸前，揣在怀里，这20年来呀，从来没有离过身。 莫尔望着隐士胸前那串钥匙，想起上童子学时，波哥邀他去家中玩耍，他记得那时隐士胸前就挂着这串钥匙，那个小木盒中藏着的恐怕是首饰、银钱等贵重之物。他双眼已盲，自然会格外小心警觉，除非硬抢，否则很难偷走那钥匙。
2: 一般一只锁都配有两把钥匙，那另一把钥匙呢？
1: 隐士一怔，想了想才说，十几年前就没了，随着他爹去了。莫尔随即想起隐士的丈夫十几年前失足落水，尸体被大水冲走，没有找到另一套钥匙，在她丈夫身上自然也找不见。
2: 那会不会锁的时候没有锁好呢？
1: 不会不会的，每次锁完呢，我都要摸拽一下，昨天呀比平日啊更仔细一些。
2: 那开柜子的时候锁都是好的吗？
1: 那锁得好好的呀。
2: 屋门呢？
1: 我放好香袋出去后也锁好了，回来取东西时门锁呀也锁得好好的。那人走后我赶紧去摸窗户，也都是关死的，外人应该没进来过。不过屋门钥匙波儿和元儿都有。莫尔点头想了想又问，
2: 那香袋是从哪里取到的？会不会对方给的时候就已经不对了？
1: 是个姓康的人，他应该不会这么做。昨晚呢，他还冲到我家里来，疯了一般的跟我们要他妻儿。
2: 他妻儿？
1: 他说那取货的人劫走了他的妻儿，用那香袋里的东西来换。
2: 这么说他也不会换到里面的东西。那目前看经过手的共有五人。
1: 莫尔不由得回身向外屋望去，波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立在卧室门边，他沉着脸瞪着隐士，目光又冷又硬，更隐隐透出些乐祸之色。莫尔暗暗一惊，隐士是波哥的后母，波哥自小就很怕隐士，和隐士说话都低着头不敢大声，现在却这样直直地瞪着隐士。波哥随即转过眼望着莫尔冷声说，
2: 我没动过里面的东西。
1: 除了你还有谁？你就是要害死我们母子。隐士厉声反问。
2: 隐士先不要着急，姓康的和取货的都没说香袋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吗？
1: 隐士略略地平息了一下怒气，低声说，取货的那人不愿意说，姓康的昨晚才讲，说药丸里应该藏着一颗珠子，邮包里啊是对耳朵。
2: 耳朵？
1: 莫尔一愣，他说是人耳朵。
2: 什么人的耳朵？
1: 莫尔起初以为只是小事一桩，这时才发觉这事情不简单。姓康的不肯说，不过他说呀，他也是经了别人的手给他的，他拿到后只看了一眼，油纸包也没敢打开，就交给了博尔。
2: 这么说姓康的拿到的时候或许就已经被换掉了？
1: 姓康的说交货给他的人绝对信得过。莫尔又抬头望了一眼波哥，波哥也正盯着他，目光满是被冤枉的气闷，他转头又问，
2: 云婶，木盒里其他东西有没有少啊？
1: 其他东西都在，只有块一两的小银饼没有了，那块银饼啊我已经藏了十几年了。
2: 您昨天最后见到孙元是什么时候？
1: 隐士面色微变说，昨天下午我放好香袋出去，他回来过一次，不过他就在水饮摊子那里待了一会儿，我听着他是直接走了，并没有回家。而且元儿虽然有些懒散，却从不偷拿家里的东西，需要钱他都是直接跟我要的，这么多年我家里从没丢过一文钱。还有我接着香袋的事，因怕他多事并没有告诉他，只告诉了波尔一个人。莫尔告别了隐士和波哥，心里有些忐忑。这件事初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窃案，但现在看来，那个香袋不但关系到康前妻儿的安危，更关涉到一双耳 朵，甚至是一条性命。哥哥今天让自己独自照看宋滩，一大早居然就遇到这样一桩案子，他有些后悔，若知道这么严重，开始就应该找借口推掉。不过随即想起哥哥早上说的话，自己已经成年，不该总依附着哥哥，的确该振作起来，独自办些事情。跟着哥哥这么多年，其实经见过的事情已经不少，只要用心尽力，应该能够做得到。于是他在心里告诉自己，那就别再犹豫，好好的查一查这件事情。他已经仔细查看了尹氏家中的门窗、柜子和那个小木盒，门锁没被撬过，门框、门板也都牢固无损，几扇窗户都是方格木窗，里面插销都紧紧地插好，窗纸虽然旧了，但只有几道小裂缝。据尹氏和波哥讲，这几天都没有开过窗户，窗框积了薄薄的一层灰尘，的确没有什么擦抹的印记，只有尹氏卧房窗户插销处有几个指印。尹氏说，他得知箱带东西被换后，去查看过那扇窗，而且门窗对着街，昨天清明这一带人来人往，外人想要撬门窗而入也难有时机。尹氏卧房那个木柜虽然也已经陈旧，但用料是上好的核桃木，连柱洞都没有，柜锁没有被撬的印记，柜子内外的木板边缝木耳都一一的细查过，并没有松动之处，更不见被砍割撬开的痕迹。而那个藏香袋的小木盒是楠木盒，八个角都镶有铜皮，角边都没有任何缝隙或是残破处，锁子锁扣也都看不到划痕。若要偷换箱袋里的东西，只有两个办法，其一，交给尹氏钱就换掉了，其二，偷走尹氏胸前的钥匙串。若是夜里，或许能趁尹氏熟睡偷走钥匙，但从锁好箱袋到取出来都是白天，前后不到两个时辰。尹氏锁好后便去了水隐滩，期间尹氏的小儿子孙元曾回来并凑近尹氏，不过就算他手法高明能偷到钥匙，但偷完之后如何将钥匙重新挂回尹氏脖颈上。尹氏虽忙，但其他感官都非常的敏锐，偷走又放回他脖颈间的钥匙而不被察觉，这几乎可能。何况水隐滩在虹桥口最是热闹，无数人来往看着，即便能偷走也难以下手。看来只有一个可能，箱袋交给尹氏时里面东西就已经被换，那么是谁换的呢？目前所知经手的有五个人，交换给康乾的人，康乾、波哥、尹氏、取货人。虽然据尹氏转述，康乾认定交货给他的人完全信得过，但依然值得怀疑，不过尚未见过那人，暂且存疑。康乾，他的妻儿被人绑架，要用箱袋里的东西来换，按理而言他应该不会换掉里面的东西，不过事情因由目前还不清楚，也要存疑。波哥，据他想拿了箱袋并未打开看过，回来直接交给了尹氏，看他当时神情似乎说的是实情。波哥为人也一向质朴诚恳，但照目前所知他嫌疑倒是最大，若真是他，他为何要偷换？那个箱袋里原本有一颗珠子，恐怕是个值钱的东西，他是因为贪财吗？不对，如果仅仅是为贪财，他偷走珠子就成了，为何要连那双人耳也要一起换掉呢？从耳朵被换来看，他的嫌疑似乎可以抹掉了。尹氏应该不会贪心到拿自己亲儿子来赌。取货人，那箱袋对他显然很重要，且很怕暴露行迹，不至于取到货后又来讹诈尹氏。眼下还得不到任何定论，得先见一见事主康乾。汴梁有四条河水穿城，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其中五丈河由城东新漕门北边流出，水上有座石桥叫小横桥，沿岸两条长街， 这里原本僻静少人，

0: 十几年前，天子召集因嫌汴梁周围太平阔，缺了高山景观，便搜寻江南奇花异石，经淮河、汴河源源运载到京城，号称花石纲，耗费数年之功，在城东北郊以人力垒起一座清峰，名曰艮岳，周回几里，林木繁茂，景致幽绝，官宦富商都来凑景借光，在东北郊置业造园，小横桥一带也跟着热闹起来。河北岸街西头有家古董书画店，店前挂着一面褐色锦绣招子，写着康家古物收售，锦色已经灰旧，边角也已残破，店里堆满了金石古物，书画平展，杂乱无章，蒙满灰尘。康乾呆坐在店铺里头的一张乌木旧桌前，店里长日生意本就冷清，即便有人进来，他也毫无心思起身招呼。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好暖也好甜的这个两人份美好，来自李俊逸这样的一个对爱情有超级期待感的歌。我不知道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是否也在期待着属于你的那份甜蜜呢，或者是治愈感满满，很清新的，很活泼的，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的这种感觉。尤其在晚上，哇，好浪漫啊。真的有的时候听人唱歌也有点想要做一点什么的这种欲望，比如说想吃点什么所谓的爱情面包呀，或者是想要给自己营造一种甜而不腻的很美好的一种遐想空间呀，甚至说在你听的过程当中真的也想去扒一些甜蜜的网剧来看看，也不是不可以哈，只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晚上的生活内容呢可以更加的丰富，这样的一个夜能够显得更加的美好。 Kiss Me 来听周丽姐。

热血的一种感觉啊，在激昂的这种吉他旋律和密集的鼓点为主的不停的羽泉带来的这首歌声当中，你是不是也想去看看当年出自那部动画电影啊《小门神》？有的时候去看一部动漫哈、你会非常单纯的去欣赏，哪怕你觉得它的这种所谓的科技感不是那么的高级，但你非常的欣赏，非常的投入，这也是让自己单纯的去专注一件事情非常简单的一种做法吗？还是说一直以来你就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的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是你吗？来听黄韵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以爱之名，萧敬腾将爱比作呼吸，认为它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他在2012年的那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词曲呢都是吴青峰所作。萧敬腾参与专辑的整体的一个制作过程，相信你也会被这种涵盖着爱、亲情、兄弟情以及所谓的大爱的多元主题所包裹住吗？探讨爱的牺牲与成长，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无怨无悔。而接下来的这首《星星》要听到的是来自林瑞斯。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1.2到1.5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南部有2.3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4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6到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2.5米， 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0: 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肩膀站成我的墙，而歌词当中的男儿志四方也是呼应着他个人的一个奋斗经历，在这其中是否也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不管今天晚上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来听这样的一首歌，营造出来的温暖怀旧的感觉，还是你所爱的吗？替你爱我，来听刘惜君和宁恒宇。

我还是他，陶喆的这一首歌，哇，爱情当中的选择与挣扎，恋人当中的矛盾与疏离，还有信任危机与自我怀疑，好像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陶喆的嗓音从低语到爆发式的高音，完美的呈现从压抑到宣泄的一个情感变化。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一直跟唱吗？还是说你也在感受着这种通过冷暖色调对比着象征情感的矛盾与抉择呀？希望这样的一个晚上能够听到你所爱的好声音。下一个是来自轩轩，将错就错。

这就是爱，来自林志炫在1998年的那张超经典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一首歌，非常抒情的，融合了弦乐与钢琴的编曲在其中。这首歌也算是他单飞之后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哈，因为那样的一张专辑呢，也是他远赴美国去录制的，邀请了很多国际顶级的乐手参与其中。这就是延续着林志炫清亮美声的一个特质吧，通过微凉的山峰、晨光中的小路，这些意象描绘着恋人间的默契与温暖，越听越舒服。有没有觉得让你想要去了解这种心领神会的愉快？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在这个音乐空间里不能没有你。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

0: 北斗智能手机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 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2: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60000大山和100000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 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3: 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4: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防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
2: 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4: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说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然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 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
5: 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
2: 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6: 好的，
7: 往前走，前面是悬崖呀。
8: 往前看就得了。
7: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9: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10: 走，
11: 起来，
12: 对，走起来，哎，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
15: 哎，我悬空了，
16: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7: 好，
18: 走，好，好，好，
19: 跑，
20: 我走了。
2: 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21: 对，
2: 哎，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往前面看，往前面看，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21: 对对，
2: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 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伞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2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22: 没错，它早就是跟它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2: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22: 动的。对对，
2: 动的，嗯。
21: 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22: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2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22: 更大，而且要有太阳，
2: 要有太阳，
22: 它晒过地面后才会很好的热情。
2: 啊，热情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
1: 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3: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在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3: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3: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来，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4: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3: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4: 好，
3: 那就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威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威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野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3: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3: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
1: 高
3: 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1: 啊，这个有半斤，这是它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1: 这有几成？
6: 大概四成左右。
1: 四成？
6: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6: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的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6: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6: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个个
6: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嗯，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6: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6: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6: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嗯，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6: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1: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啊。
7: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嗯，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
1: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7: 吉庆
1: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那这是您写的？
8: 是我老公写的。
1: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8: 还有牛杂。
2: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8: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1: 有人情味在这里。
2: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1: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8: 味道怎么样？
1: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8: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1: 用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8: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2: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1: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8: 这个蘸这个酱还好吃。
1: 这是什么酱啊？
8: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1: 特调的。
8: 特调。
1: 尝一下，有嚼劲儿， 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2: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

0: 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1: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2: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2: 是啊，
1: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0: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3: 是啊，
1: 那这种呢？
3: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4: 花鸡螺
3: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1: 那
3: 香，
1: 那它的肉质
3: 是很香脆的
1: 啊，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3: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3: 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很，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3: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3: 这个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0: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3: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刺螺，
3: 我们叫撩螺。
1: 撩螺
3: 啊，撩啊，我们看看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3: 出来
1: 啊、
3: 把它挖出来啊。
1: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3: 把它挖出来，
1: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0: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3: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1: 哇，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1: 香螺，
3: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0: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啊，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3: 这是
1: 花鸡螺
3: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个啊，
3: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3: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3: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3: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0: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
3: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3: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还
3: 降火，
1: 是不是？
3: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锣吗？
3: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0: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到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3: 哇，你好你好。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4: 看到了，看到了。
5: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4: 为什么
5: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
4: 嗯。
5: 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
4: 嗯。
5: 灰花色。
4: 嗯。
5: 白花色。
4: 嗯、
5: 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2: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5: 看见了吗？
4: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5: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
4: 嗯，
5: 看的是粉色的，
4: 这个血脉喷张，
5: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6: 一样，
5: 脸红红的一样。
4: 红红的。
6: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4: 幸运的，
6: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2: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6: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4: 海猪，
6: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然后
4: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6: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4: 体重太庞大了，
6: 跑不起来。
2: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4: 看得到 道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6: 马上起。
3: 马上起啊！
4: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3: 认得我游的
4: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7: 害怕吗？听得出来啊，
8: 现在这一条嘛。
4: 嗯。
7: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4: 是吗？
7: 嗯，
4: 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7: 啊，对对对，
4: 玩耍
7: 啊，对，玩耍。
4: 哇，
7: 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
4: 嗯，
7: 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三五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4: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7: 影响，
4: 影响。
7: 打雷，打雷它就怕。
4: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嗯，
7: 应该潜的。
2: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4: 哇，好近啊。
6: 对，王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4: 这只，
6: 另外一只，
4: 嗯，
6: 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
4: 嗯，
6: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4: 嗯，
6: 有两个黑的斑点，
4: 嗯，
6: 像个尖儿一样，
4: 嗯，
6: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
4: 它的孩子是4月10。

0: 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呢，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看到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其中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

0: 金州里吃，味美果香飘四海。
1: 嗯，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0: 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3: 都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3: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
1: 哦，
3: 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3: 今年还是可以，
1: 嗯，
3: 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3: 对对，
4: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0: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3: 对，
1: 哇，送到嘴里尝一下。
3: 啊，
1: 嗯。我这太甜了吧？
3: 是，
1: 核儿特别小。
3: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3: 应该都有23度吧。
1: 啊，23度。
3: 啊，
1: 那这
3: 你这是21到23度
1: 、嗯，糖分非常高了。
3: 对对。
1: 嗯。
4: 啊，要非常清甜吧。
1: 嗯
3: 嗯
1: 啊，像吃了一颗糖一样。
3: 哎。就是
4: 随便吃。
1: 对呀，一束200多斤呢。
0: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3: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4: 能够达到2/3。
1: 哪里？
4: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3: 2/3红色
4: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也够。
3: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3: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3: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4: 每一斤22个。
1: 啊，
4: 就一斤，
1: 1斤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3: 对对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3: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1: 1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3: 100斤左右。
1: 我们能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1: 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
3: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
1: 嗯，
3: 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
1: 嗯，
3: 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啊，
4: 有些是
3: 荔果这样，叫荔果，
1: 叫荔果。
3: 对啊，
1: 嗯，
4: 一粒一粒的，
1: 一粒一粒叫荔果。
4: 在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
3: 用这串果，
1: 也有叫串果，
4: 就这样子，一个
3: 这样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荔果好一些？
3: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
1: 嗯，
3: 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1: 对，
3: 或者是平台
4: 超市的就以荔果为主。
3: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
1: 啊，
3: 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1: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4: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1: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3: 等于就是有3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样的哦，带叶子的一串的，
1: 嗯，
3: 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
1: 嗯
3: 啊，就这样子。
1: 软枝果
3: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啊，就是叫荔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妃子笑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 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此效荔枝。
1: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3: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1: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3: 是要翻一倍的。
1: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3: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4: 多出口。
3: 出口。
0: 据官制编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5: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6: 这个品种呢，叫观音荔。
1: 观音荔，
6: 嗯，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6: 榨果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1: 哦，这个是优质品种。
6: 对啊。
1: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6: 粉红色的。
1: 它的风味呢？
6: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1: 清脆。
6: 叫清甜。但它榨果呢，在广东卖的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1: 160块钱一斤啊？
6: 嗯，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6: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
1: 嗯，
6: 很工厂的，没成熟。
1: 对
6: 啊，
1: 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6: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枝了，很厉害。
1: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6: 凤山红灯笼。
1: 凤山红灯笼，
6: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的一个地方品种。
1: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6: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啊，丰产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1: 嗯，就是走量，走量，
6: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1: 品质也很好，
7: 产量也高。
0: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冰荔的荔枝。
6: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1: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6: 一斤有30颗左右。
1: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6: 是啊。
1: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6: 冰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叫冰荔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去，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1: 冰荔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6: 对对对。
1: 嗯。
6: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8: 是吗？
1: 嗯。
8: 再来一个吧。
1: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6: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4: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1: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冰荔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0: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6: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0克。

0: 二克。
1: 30克到32克、啊，那就乒乓球。
0: 它是比较大的。嗯。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嗯。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5天左右吧，摆下来它的颜色不变。啊。这个很有优势。
1: 就是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0: 啊、它在零三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是把熟品种吗？
1: 晚熟的。
0: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

0: 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 野生东北虎由公元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苗行动在台北。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习近平主席出访有关安排。越南总理积极评价中企成效，表示将切实保障中企权益。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空气质量。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8月30号至9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本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3次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
1: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林健还表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
1: 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越南总理黎明星8月26号在首都河内主持在越中资企业见面会时，积极评价中企在越投资成效， 表示越南政府将切实保障中企发展权益，打造互利共赢典范。 越南政府办公厅、财政部、工贸部等10多家部委负责人、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及中国商会和各领域企业代表出席见面会。何伟表示，中越两国投资合作水平、产供链协同效率、利民惠民程度前所未有，期待越南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企在当地扎根发展保驾护航。 受跨境阴霾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多地近日空气质量恶化，首都吉隆坡能见度明显下降。该国相关部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马来西亚环境局表示，近期空气质量恶化主要是跨境阴霾所致，但马来西亚境内的露天焚烧活动也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和长期干旱等因素影响，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持续发生森林火灾，大规模灭火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霾不仅影响印度尼西亚多地，还在季风作用下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 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阿瑟·约瑟夫·库鲁普日前表示，已就烟霾问题同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门沟通，双方同意加强防范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中国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诸岛进行渔业生产，以亲身实践的方式认识和熟悉南海的岛礁、沙洲以及海域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诸岛渔民。现在南海岛礁不再是漂泊不定的停留地，而是他们幸福的生活家园。 那么面对早期艰辛的岛礁生活，南海诸岛渔民坚守的原因是什么？南海诸岛渔民对于海洋的敬畏和养护意识又是什么样的？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丽一起寻找南海诸岛渔民以岛为家的答案，分享南海诸岛渔民与海洋的相处之道。
2: 刘老师好，您在2018年、2019年多次去到了岛上，了解南海诸岛渔民。那么各个岛礁的这个诸岛渔民，他们最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感受是什么呢？你只要去问他们每一个人，他只要回忆啊，哪怕就是再往前推那么10年、20年，他们都觉得淡水最困难，每年有很多次台风过境，会有下雨，他们主要是接这个雨水。然后我们渔民他们住的房子就是那个很小的。 过去住的是那个珊瑚石屋，那个房屋很矮小，他们在屋檐那里呢，就用这个牛毛毡啊这些来做一个像这样可以接雨水的，都在那里，下面用一个东西来棚啊这些东西来接，然后上面的雨水就滴下来，这样接雨水。还有一种就是把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上面也是用一个牛毛毡，然后就类似于像一个漏斗一样的啊，就是来接雨水。那另外还有就是到这个礁盘。 礁盘上面这个珊瑚石这个平的像一个大盘子一样，他们说他们也是去捡一点水回来。基本上每一个我们如果现在即便是现在我们去到南海岛礁上有渔民居住的这些地方啊，他们的屋前面都会看到那个蓝色的大的塑料桶，50斤100斤这样的大小的塑料桶，里面就是过去他们就是把这个雨水啊淡水，还有一些过路的渔船，比如说我们说他去到 更远的地方作业的渔船，他们可能有储水的这个有淡水的来接济一点，然后就浮在这个塑料桶里面，基本上刷牙什么都是用海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是在海上生产完了以后，用那个海水去冲，冲澡，冲完以后最多最后有一勺淡水能够冲一下，就是水是最珍贵的。我记得在那个赵树岛上吧。 他们那个岛主梁岛主要是个年轻的岛主，他给我讲，他说他们碰到台风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水和那个米埋在这个岛上，就挖一个洞把它埋进去，然后其他的毁掉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有这个淡水有吃的有水，他们就可以再造家园。确实是淡水应该是一个最紧缺的，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提到这个岛上最艰苦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缺水。
3: 由此可见，在岛上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哈。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让他们在条件相对恶劣的岛礁上坚持生活下来？
2: 其实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啊，用他们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去赚钱，为了去谋生。因为他们的家乡都是在海南岛的这个东部沿海地区。 那东部沿海地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地少人稠，就人比较多，但是地非常少。所以呢，他们又是沿海的渔民。那我们的南海的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海洋这个生物就是鱼类啊、贝类啊，非常的丰富。就是每年去到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的话，他们收获会比他们在家乡更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一个谋得一个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可能他们的就是又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就是过去我们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我们就在住在这个地方，男性就出海到这个地方，女性可能守着他们自己的家。那现在的话，因为条件也变好了以后呢，西沙群岛我们的三沙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另一个家了，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在这边开始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不仅仅是捕鱼了，然后就是维护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啊，岛礁的这个环境的维护，包括种树，我记得还有种一些好像是在近亲岛吧，还会种杨梅啊，这些就美化环境。现在可能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可能即便是在因为他开始有其他的工种可以去做，让他们能够把自己这个地方当个家园这样。有不同的工种有工资，那过去的话就是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么艰辛的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谋生。
3: 那您刚才也说了，以前可能是生产基地，但他们现在开始种树了，好像把它慢慢打造成一个家园。所以有哪些画面让您更加深刻的去感受到了也有家的一种感觉了？
2: 即便是过去那么艰苦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一块土地一个岛礁上生活，一代一代生活，他自然会对这个地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在过去比较艰苦的时候，如果是以那个艰苦的年代来说的话，我自己在这个甘泉岛上，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小的珊瑚石屋。我们南海呢，就是离我们这个就是过去就是说的这个帆船航海时代，船也比较小，路途遥远，海况复杂，运输这些建材什么都不方便的，它能够承载的这个物资能用过去的就很有限，所以就地取材，用那个珊瑚石，也就是很多礁盘上面这个扁平状的这个珊瑚石来建屋子，上面用这个贝壳，南海中比较大的这个砗磲贝啊，给它搭在上面，还有一些漂流木，然后就简易的这个房子。我自己在那个房子里面啊，就是去看到这个珊瑚石屋，就是过去他们建的，会看到那个石屋里面非常的整洁，东西就是规整的很有序。尤其让我觉得还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这个珊瑚石屋那个地上那个有一块门口的这个地方，他就用石有这个珊瑚碎屑，中间用白色的贝壳镶嵌了四个字，就是以岛为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代一代驻守下来，即便是艰苦的时候，其实慢慢的慢慢他也有一种就是自己的家的这个情感。这个就是他们这些小的细节。如果是从现在来说的话，首先一个我觉得就是种植，他们会从家里面去带烧这个土过去种蔬菜番薯啊，当然种椰子树，这是过去很早以前就有的，他们祖祖辈辈，我们南海岛礁上面，我们从历史的文献里面就看到他们在那里不光是修房子，还要种椰子树，后面的这些子孙过去以后就知道这是他们的，很早以前他们的祖辈就在这里种了椰子树，已经变成了椰林就会带这个椰树的种子。那现在他们开始有条件种蔬菜然后把这个就是像他们在老家一样的，有的还会挖一些野菜在那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就完全像布置他们的家一样的去来经营这个地方。所以说现在就是更加的就是接近他们过去在海南岛的这个家的这种居住的环境也好，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细节方面，包括他们的一些照片呀，或者是菜园呀、果树啊，都有这个体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南海渔民到每一个岛他都会建庙，就是他们把自己在老家的这个信仰的兄弟公庙，在每一个岛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庙，在南海中一个家园的这样一个，每一个虽然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另外应该说这些新的楼房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家园就是变得就像一个海滨的一个小城市了，甚至比它可能在老家的这个村子里面的环境还会好，尤其在昭树岛和永兴岛上面。
3: 那刘老师在您的文章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是祝岛渔民对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的认识 不只限于岛礁和海面，他们对海洋及周边世界的认识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他们成为了整个海洋岛礁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为什么会给您这样的一个感受呢？
2: 如果我们即便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你就算在海上航行，你可能看到的也是海面上的东西，但是渔民的话，他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立体性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他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海面，比如说他们要认识到海面的一个情况，对水下的情况他也要非常的了解，每个区域南海的岛礁，每一个地方哪一个岛周边是什么样，水下哪个地方有海沟，哪个地方哪种资源比较多，每个季节是怎么变化的，流水是怎么变化的，风向是怎么样的，他都要掌握得非常清楚，他才能够掌握住这个海洋中的鱼类的活动的规律，包括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哪个地方是就是可以比较方便去捕捞的，他一定要水下的这个他一定要掌握得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海上的海水的颜色的变化，波浪的变化，他们也会知道下面有没有鱼，因为我跟他们出过海，他们走走停停，大概半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地方才开始下水，就是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样，但他们通过这个水的波纹颜色，然后波浪的情况，流水的流向的这个情况，他们就可以知道水下的情况。当然他们潜水下水的时候，他们也对下面都是应该是就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这个用亲身的实践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我们说从空中的话，比如说他们晚上，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出去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星星啊，看这个北斗星啊，看这星星来确定这个方向。即便现在我们可能有更先进的这个导航啊，北斗导航呀、这些，他们晚上有时候划小艇出去，跟他们出去，他们就看到这个星星升到多高，然后大概在什么方位，这个地方大概在什么时间有捕捞哪一种鱼。另外一个就是过去的时候，南海就是渔民的话，除了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间航海天文，除了看星星，他们也根据海鸟，比如说东岛上面是一个鸟岛，鸟很多，白尖鸟，然后上去以后那个树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这个鸟，那这些鸟呢，它早晨可能五六点钟它会飞离这个海，飞离海岛到海上去觅食，那傍晚的时候呢，就是太阳落山之前它可能要回到岛上，那渔民过去呢，它可以根据这些岛的飞行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是掌握时间，另外一个它也可以引导它回到迷航的时候，它也会给它指引航向，所以我们说是个导航鸟，并不是说这个鸟真的它就会导航，而是因为它是有规律的在海上活动，渔民也会掌握这些情况，也会帮助他们去给他们指引航向。所以从这个空中，我们说从这个天文导航也好，从这个海鸟的飞行的这个踪迹，包括海面的一些状况，波浪呀，流水的情况，包括水下的复杂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渔民他其实对海洋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立体的认识。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的要潜到水底下去，通过他自己的实践哦，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一种口耳相传一生亲身实践的经历慢慢积累下来的，他自己可能都我觉得他就像海洋中的一份子一样包括和那些海，包括和海龟啊，过去和海龟啊，海里面动物他有一些互动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南海的神话，就讲他们和海龟的这些故事，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经历，这样一个群体，它其实就是南海中的一份子了，我觉得。
3: 由此可见，南海诸岛渔民深深的依赖这一片海洋，依赖着南海。那么南海诸岛渔民对于海洋的敬畏以及他们的养护意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2: 渔民经常讲就是他说强山不强海，意思就是说你在山上你走多远你摔伤了你可以停一下，在海上的话你要掉到海里去你可能就没有命了就是跑马使船三分命，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风险的，随时可能它会有就是过去吧，它就是死亡的这个风险的，它不是说仅仅是个受伤，所以他们对大海是非常有敬畏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凡是有渔民出海一定要就是焚香祈福，要祭拜海神，要到就是妈祖庙啊，或者这个我们南海岛礁的十八兄弟庙啊，要去祭拜，这个是他们敬畏的一种体现。所以的在这个岛礁上都有小的这个珊瑚石的这些庙宇，这个天气好不好他们也会是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在 在这个昭树岛上，那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但是我看到那些渔民他都没有出海，我就问他们，哎，为什么今天没有出海？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是出海的时候，他说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所以我们感觉不到，但是他根据那个风的情况，他觉得他们要去的那块那个海上可能是浪比较大，所以他们对这个自然是有敬畏的，他不会说盲目的可能去，不能非常盲目的去冒险。另外就是对这个海洋自然保护，我觉得这是我们三亚市成立以来我记忆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驻岛的渔民他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海洋自然环境生态的保护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驻岛渔民的话，他们非常的维护这个海洋环境和周边的海洋的资源，比如说你作为游客也好，外来的人也好，你不能把这些贝壳带出去，不能随便扔垃圾，然后要保护这个岛上的环境，尤其是比如说现在种树啊，美化这个岛上的生态环境，这些方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
3: 您觉得海与人或者人与人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怎么样的？祖祖辈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这种相处之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渊海生活的根本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吧，就是互助互惠是在远海，在这种比较艰苦的这个岛礁生活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下面的话，你很可能一个渔民，可能你在生活生产的条件上，在一个岛礁上面，如果是你比较偏远的，然后补给不太及时的话，你可能会陷入困境，比如说缺淡水了，或者食物没有了，或者是你生病了没有药。在南海上的话，它这个互助的互惠的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别人啊，就是互惠可以说是个生存在南海诸岛南海上生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质，或者是一种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吧。不管是他们俩关系好还是不好就是远还是近，发生过矛盾还是没有发生过矛盾，哪怕是一个仇人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去理解。在海上只要对方发生一个风险或者有什么需求，一定是去救助，因为在海上你可能随时每个人都可能会处在这样一个境地中间，只有在这样一种默认的规矩下面，每个人才能够有这个安全感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渔获你下海了，你可以帮我去带出去卖掉，或者我缺少一个食物，那边正好有可以就是来用一点给我，或者淡水可以去分给别人一点，甚至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海上比如说船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碰到其他困难的时候，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别人。现在我们主要是我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安全的这种出海的居住的这些环境以来，但是我想这种惯性还是在里面，因为你在海上即便是在一个再先进的一个渔船上面，你只要在海上的话，海洋的这个特质和陆地不一样的特质，它就是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所以这种互惠的这种惯性还是依然是存在的。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一同探索辽阔的海洋世界。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到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上期节目我们跟随水下摄影师范宇恒，可能大家更熟悉他的网名卡卡，听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内陆走向大海，一步步成为职业水下摄影师的故事。透过他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海洋真实的样子，也看到了近海正在发生的变化，还有那些水下拍摄的真实过往。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卡卡聊一聊关于海洋的观察、敬畏与守护。你好卡卡。
1: Hello， 你好你好
0: 卡卡。想要长期实地拍摄观察海洋，选择在哪里生活很重要。那我们国内其实适合潜水的地方不算太多，很多水下摄影师都是到处跑、到处旅行拍摄。那您是把家安在了海南，那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最终选择定居海南，把这里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大本营呢？
1: 因为住在海南呢，它算是一个国内可以下水的地方，而且它是海洋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这边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可以下水，海域的跨度也比较大，从万宁啊的近海珊瑚区一直到宁水，然后再到三亚，甚至是去往岛的西边东方这边都可以去下水。它的优势在于就是我会更加的去了解就是我们固定的这些海洋的状态，下水的条件也比较简单，然后我只需要去一些常去的几个点，比如说我们常去的一些分界洲岛、蜈支洲岛，这些都是跟他们之前有过这些珊瑚种植合作的，经常会去一些他们那些地方去下水，去做一些调研啊、珊瑚的普查呀、甚至是我去测评一些我的自己的一些水下装备。
0: 那您常年在水下拍摄，也经常会参与各类这个海洋环保相关的拍摄活动，那和图片文字相比较，您觉得水下动态影像的科普有哪些优势呢？
2: 水下动态影像的话，它能够有更好的冲击力，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课本里面都是图片，说珊瑚白化了呀，哎，西沙群岛的珊瑚很漂亮呀，什么这么暗沙的珊瑚是中国最南部的一些珊瑚群啊，然后珊瑚礁，就印象就只在那个图片里面。但是你的视频是有动态的，它让你会比较身临其境，因为你有视听语言都在的，珊瑚的产卵的动态啊，以及珊瑚的整片的这个这么美，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些白化的东西啊，动态的话它更能够牵动你，你更能够拉近与海洋的距离一点。
0: 我知道您经常在网络平台分享海洋相关的内容，那么通过和网友、潜友的交流，您感受到大家对待海洋保护的这个认知有哪些改变吗？
1: 对，早些年呢，看到大家看海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玩，没去过，难涉，然后向往，哎，潜水没体验过，极限运动就跟跳伞一样，想体验一下，毕竟潜水会便宜很多嘛。跳伞太贵了，他们，哎，潜水也想体验一下，毕竟这些都是在网上和电影还有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东西，就想着去体验。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看完以后，看完这些，就海洋，比如说像我们这么多人的海洋这些东西的输出啊，好看的图片啊，或者是你的 vlog 呀、或者是一些潜水人的体验啊，这些信息越来越多以后呢，大家就会慢慢的关注到，主动会询问潜水有什么禁忌啊，我不能带什么呀，我有什么需要，就会去做攻略了，就会涉及到怎么保护珊瑚啊，或者是怎么让自己防备刮伤啊，不去碰到这些东西，就会有人开始问了。然后防晒伤的话，他们也会问防晒伤的话哪一款是珊瑚友好的，那他们也会问。这是他们就是比较大的改变，从之前完全好奇到现在，哎，想去了解，然后这个保护意识会
0: 慢慢的
1: 偏高。对，像年轻和中年这些的话，他们慢慢就会自发性的就会不去触碰这些东西啊，不去触碰海洋生物啊，然后整体的环保意识也是在逐年的提高的。
0: 其实对您个人而言，一边要维持职业的运转，一边也在为海洋记录投入精力，您既会承接商业的这个拍摄项目，也会拿出时间做无偿的这个生态影像记录。那么在您看来，商业拍摄和海洋公益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呀？
1: 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喜欢做一做帮帮忙，然后本来以前就是喜欢做做公益，因为小时候也去支教过，然后也会去做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售卖啊、活动啊这些，然后就发现我与海洋息息相关。那刚开始的话做海洋公益，就是说纯粹是自己想做喜欢啊、可以帮忙，刚好有朋友们也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去协助，然后用我的力量去给他们一些 影像的输出和让价值的这些传递，然后慢慢呢就会发现，哎，这我。

0: 没有你的公益，就会没有你的很多你日常的信息流的输出，然后就不会有一些商业的对象会关注到你，这两者会慢慢就会形成互相协助的一个关系了。刚开始的话，纯粹是因为喜欢嘛，啊，慢慢会发现，哎，原来它可以给我带来商业价值，我做公益也会给我让更多人看到我。
1: 那么定居海南之后，除了日常的水下拍摄工作，您也会参与很多本地的海洋公益活动。很多人对海洋公益的了解，很多也是来自于这个网络上的图文，很少有机会去到现场。那当您参与到像蓝丝带这类海洋公益活动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哪些人和场景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0: 其实做公益的，来的做公益的人都挺有意思的，每个人的身份都很不一样。包括现在，以前在做公益的某些协会，我就不具体说吧，因为我跟很多协会都有合作。然后他们朋友嘛，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跟他们的员工啊，就会私底下也会经常去交流潜水啊，还有去线下分享一些分享会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周还去嘛，去做一些厅内的一些分享。就跟他们的公益的人员都会有一些私底下有很多接触，也很好玩，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然后，而且他们都每个人都很有意思。参加公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大家都挺好玩。这一点是你会认识很多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同时呢，也会发现一些最真实的见闻。比如说，有很多问题确实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去打击海洋垃圾或者是渔网的时候。每个蓝丝带去打击渔网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渔网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我们那天一整个上午才收了1/3吧，都不到。
1: 废弃
0: 然后
1: 渔
0: 就
1: 网。
0: 发现，对，但是你会发现，哎，很多时候就你慢慢的学会与这个世界相处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就是这样。但是我能做的能力就这么点，但是我只要持续去用我的能力去做这个行为，我相信那片海域的渔网肯定会被清理完的，可能就是今年或者是今年内或者是明年就能全部清理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你会看到这些现象，它存在，而且一直存在。慢慢适合与他们相处，然后找一个最适合的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一蹴而就。你觉得，哎，做环保就一次要把它做好？不是的，先开始做，慢慢再去把它做好就行了。这是我，就是我自己比较真实的一个见闻，就发现很多事情你真的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先去做，慢慢，总会有人不断去参与这个行为，就能把这片海域清理干净。还有我们这个行为也会让当地人能看得到。知道，哎，总有一群人他们会做这个公益，而且能下水，能去做这些行为。他们做这些东西意义是什么呢？然后他们也会时不时跟我们聊聊天。哦，原来发现这个行为这么好啊，没关系，以后我们就不往里面去扔这些东西。同时在做行为的同时，也会在给当地的居民，住在这附近的居民一些知识的一种交换吧，也不叫科普啊，只是聊天交换这些东西。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亲身体验以后的一个见闻。
1: 那除了公益现场的实践，其实很多普通潜水爱好者也开始购置设备，下水拍摄这个海洋生物。那么对于这些普通爱好者来说，想要去不惊扰海洋动物，您认为最重要的几条拍摄底线是什么？
0: 就是不要触碰嘛，就是这点，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最好不要触碰，然后触碰的话你也不要去触碰珊瑚和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摸礁石或者是沙地，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动生物，因为珊瑚也是生物，也是动物嘛，就不要去摸到踩踏和珊瑚，不要为了你的构图去踩或者是去伤害到这个海洋，然后尊重动物的一些习性，然后不要去把它拉出来拍，这种行为是一定要杜绝的。下水之前呢，还是要注意不要抹太多的防晒。然后这点，还有普通摄影爱好者、水下摄影爱好者和这种浮潜、自由潜都一样的，他们都需要遵循这一点，不要伤害到这片海域的生物。
1: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拥有设备的这个潜水摄影爱好者该如何约束自己的拍摄行为，但这还只是一部分人群。像现在海南旅游热度很高，很多普通游客来到海边，那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大海，会去尝试浮潜呀，体验潜水啊。那么结合您的实地观察，有哪些您觉得容易被大家忽视，却实实在在会伤害海洋的行为呢？
0: 第一点就是你的防晒霜这部分，因为防晒霜是对珊瑚会有害的，它会损害珊瑚。这一点其实好多人不知道，他们都会来海边旅游嘛，他们最大的关注就是，哎，怎么防晒霜好用一点，能让自己晒得不那么黑。但是他们往往都会去在海边选择浮潜呀，或者再去游泳啊， 或者是有些去体验潜水啊，这样往往会伤害到那个珊瑚，因为它的那个化学的防晒剂会大面积的去杀死这些珊瑚的幼虫。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们潜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脚蹼会乱蹬，就可能。

0: 会把三壶蹬到，因为你的脚蹼会情不自禁的在蹬，就像蹬自行车一样。这是所有新手99%都会犯的一个问题，他的脚不自觉的乱蹬的时候就会踢碎大部分的这些珊瑚，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去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用手去摸海星啊，摸珊瑚啊，去摸这种鱼啊，或者是海胆呀，这些它都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坏。还有一点是他们在赶海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浮潜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把这些海星啊，或者是小鱼啊抓上来，又太小了嘛，他们就拿来看，看一看了以后就也不放回去了。本身他去拿起来这个行为就不提倡，就是不对，做的不对的。然后拿了以后，他直接放陆地上就晒死了，这也是一种破坏。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水下摄影师卡卡聊了这些年他参与的各类公益活动，也聊到了潜水爱好者水下拍摄的相关内容。那常年和大海打交道，抛开水下摄影师这个职业身份，这片海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最真切的感受还有改变呢？
0: 就是越来越 peace 吧，
3: 就是越来越平和。
0: Peace and love 吧，就是大海其实就是水嘛，然后我们其实上善若水嘛。其实大海它是最能够感染我的一点，就是让我能够变得更加的平静一点，就静下心来一点点。
3: 平和。
0: 对，更加的平和，因为我住在海边已经住了有12年了，然后长期与海相处的心态就会变得更加的包容。举个例子，我们出海有时候准备了一场非常重大的拍摄，准备了很多东西，结果这个天气不好，水流不对。我刚结束一个拍摄，就在前天，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项目，当天拍摄的时候洋流非常大，我们就没办法下水，然后白天的戏份基本上就很难去拍到很有效的镜头，只有在晚上12点的时候平潮平静的时候，我们才拍了有30分钟，凌晨的时候才拍到一些能用的镜头。那你会发现，哇，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因为你必须得看天，顺应这个自然的规律嘛，去与他遵循他的意见。所以说我的经验就比较丰富嘛，说哎，什么时候没关系，这个时候下不了没关系，我们改，就等等等等。如果实在等不了的话，再去想方案 B， 去把它替换掉。大海就是慢慢让我接纳了很多就不可控的事情，同时又真切的感受到了海洋的这个脆弱，这是大海教会我的，就让我接受了更多不可控的事情。
3: 感觉这片海重塑了您很多个人感受。那如果把视角再拉回到您的职业历程上，从一个对大海并不熟悉的内陆孩子到如今常年与海相伴，回望这一路，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觉得从事水下摄影师这份工作格外的值得呢？
0: 就本身我就是在大陆长大嘛，而且我家还在盆地四川嘛，
3: 从小在内陆长大，
0: 就离海还挺远的，就很少接触海洋。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会拍到一些，当时在国外嘛，会拍到很多完整的珊瑚啊，觉得然后成群的鱼群啊，觉得大海就是那样子，
3: 这是最初的印象。
0: 对，
3: 后来呢？
0: 就参加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蜈支洲还是在分界洲种下的那个珊瑚，
3: 种下的珊瑚。
0: 当我过了2-3年啊，我去看它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个珊瑚真的一年原来可以长这么长。你第一年走下的时候就大概2-3厘米嘛，第二年去的时候它长了5-6厘米起来了，就现在比你手掌还大了。你是真正看到了这个生命力，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之前看过，在国外拍过很多完整的这些珊瑚群啊，成群的鱼群啊，那些都是很震撼，对不对？但是最让我改变的瞬间还是，就是它的生命力并不是壮观带来的，而是它的成长和时间带来的。就是那1年5厘米，2年就长到了10厘米了。那个珊，我种下的珊瑚，就觉得很震撼。那瞬间就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并不是美才会让我震撼，而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通过时间的发酵的，而且是跟自己相关的。我觉得那一瞬间是我觉得最值得的那瞬间，觉得它是由内到外的，而不是从外界的震撼给我带来的，而是自己哇，我种下的这个珊瑚一年居然可以长这么长。这以前只是从书面去认识到这些信息，当你看看你真实种出来珊瑚它的生长，你发现哇，还挺震撼的。就原来生命力是可以这样子去传达的，这是我当时觉得最值得的瞬间吧。
3: 而且我还记得您也提到过，作为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本身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啊。对，有趣的一些就是我们老是拿个大锤子下去， 去把珊瑚架钉在沙地，或者是河床下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像海底的民工，在底下搬砖，在底下敲敲敲这个拿着那个大特别特别大的那个锤子，在底下一锤，80/80这样去锤。那个瞬间我拍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在水下拍工地，那个锤子大概有20斤吧，然后特别大一个锤子，然后在这儿敲敲敲敲敲敲敲。这个瞬间也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瞬间，我还觉得蛮值得分享的，就是我们种好的这片珊瑚啊。这片珊瑚林和我们现在种的这片珊瑚林，老的那片珊瑚林就是去年一年前那自己铺的那片珊瑚，就是自己那个珊瑚架，那上面的生态非常好，居住了大概有几千条鱼了吧，小鱼啊，一群一群的就围着那个珊瑚，就一片那个鹿角珊瑚啊，就一个珊瑚礁就围着那儿，然后时不时还有大鱼穿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个瞬间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片是已经种好，而且它鱼类生活得非常好，大家非常开心，一群一群就在那儿，就每家，因为每个珊瑚架里面就会有一个空间嘛，就可以他们住一家，珊瑚的那个之间就会有一些空洞嘛，然后他们就住在那儿了。这才1年，他们也珊瑚也就是5、6厘米长，就有鱼群在生活在上面，而且早就开始生活在那边了。就觉得哎呀，挺有意思的。真正震撼的并不是那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马拉图那些狼鱼风暴。那些大的让你震撼的，比如说曼塔风暴、瑶鱼风暴，去马尔代夫拍这种，虽然说很震撼，反而是平平淡淡的那种，你看到的是这些景象是还蛮真实的。我们的珊瑚架的这些珊瑚长出来一些小小的五颜六色的珊瑚鱼，它就只是珊瑚鱼而已，就只是那么一点而已。但是你会看到它的生态在越来越变好。
3: 那作为一名水下摄影师，平时呢也会经常参加各类海洋公益活动，在工作之外哈，会不会去看一些海洋环保相关的影视作品啊？
0: 会吧，因为我只要电影院一上线与海相关的话，就会就感兴趣。哎，跟我有关系吗？然后比如说像《阿凡达》，你看不是《阿凡达》那个二《水之道》，潜水员应该都去看了吧？因为这个戏主要是拍在水下拍的，很多时候都是假装在水下的状态，然后以及与海相关的这种生物啊，这些。
3: 《阿凡达》《水之道》，我知道里面的演员啊，是在摄影棚的这种很大很大的水箱当中完成水下动作捕捉的。但是影片里的这种海底世界呀、海洋生物都是好像 CG 特效制作，并不是到真实海洋里实拍的。
0: 啊，对，比如说我们当时去拍大池景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们《水之道》上映的时候，哦，那个我们去了他家，就他就像那个他那个图坤。
3: 影片里的图坤原型就参考的是现实中的大赤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座头鲸，
0: 就是一模一样。它的生活、它的求偶、它的迁徙，然后我就当时就拍了好多记录他们的这些生态啊，然后大赤鲸的那些生活习性啊、求偶啊这些，当时都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如果是让我推荐海洋电影的话，那么《蓝色星球二》是肯定是要去看的，因为它是一个纪录片，非常治愈，它的整个水下的生物啊。环境啊，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啊，普通人都能看懂，观察性会很强。阿凡达二也可以看一下嘛，水之道，因为讲究的是一个，其实它的所有的案例和取景和一些故事都是从现实中去借鉴的啊，你其实都能够反馈到真实的动物和生物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我爱上潜水的那个电影，就是《碧海蓝天》，吕克·贝松拍的，60年还是80年的电影了，就非常老的，但是拍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讲述自由潜水的故事。
3: 之前听朋友说起过《碧海蓝天》这部影片在潜水圈非常经典。1988年上映，由吕克·贝松来执导的，以自由潜水为主题。影片里面有大量真实的水下镜头，充满着对海洋的浪漫向往。但是它并不是一部说教式的这个环保影片，更多探讨的是人与大海之间的那份精神羁绊。
0: 对，无论是我现在做的水下摄影啊，还是海洋公益啊，还是这件事情，有一点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震撼的。很多人会问我如何做自己喜欢事情还能活下来，还能够走下去。很多，包括我的同学，然后包括这些粉丝，包括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很好奇嘛。我也觉得挺感谢的，虽然说因为我一直在从事这个热爱的事情，然后。而且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计划好的东西，就像我说的，就是去做就完了，就像做海洋工一样，我们去做，那么剩下的一定会有更多人进来去帮助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就像我说的，你如果去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无论是做公益啊，还是做水下摄影，还是去做潜水啊，先去做它，然后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的热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财富，但是它能带来更多更宝贵的东西给你。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坚持去做，做好一个长期的规划和短期的规划，然后不断的持续去做它，然后用你的热爱去发光。虽然说热爱，有些人就会很调侃说热爱就会空有热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经济，但是热爱往往会同时带来这个东西的，所有两种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水一样，说大海教会我什么嘛，水它能够把水把石头滴穿，它也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让你穿过它的水流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不会掉任何的东西，然后既有攻击性同时也有一种包容性。所以说就像我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你只需要去做你热爱的事情，那么它会给你带东西，是你不可期待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一些经验和一些分享。
3: 所以对于未来您还是会继续从事水下潜水啊、海洋摄影相关的工作啊？
0: 对，还是会一直做水下摄影了，因为毕竟这个是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嘛，然后潜水又是我的爱好，这两者都是我的爱好，那么把它揉在一起，会一直做这个事情了，就不管以后我有职业的变换啊，但是这要么就会成为我的爱好，要么就成为我的职业，它绝对是跑不掉的。无论是我换是否换职业哈，当然了，人生有很多可能性嘛，因为你有很多尝试的东西，但是水下摄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然后甚至是以后我想去完成我那个终极计划，就是去不同地方去拍摄一些有趣的水下内容，不同的海域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挺想了解的。比如说现在 AI 很盛行，我看到了一个 AI 在有点像在美国西部的那个加州那边的一个水下那种就海草，特别长的海草，大概有七八米长的这种海草，在里面游潜水。虽然说 AI 的，但是我特别想去体验一下，真实在里面潜水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与海草啊，去甚至是海狮啊，还有一些不同的鲨鱼啊，这些拍，想体验一下不同国家的海域拍出来不同体验会是怎么样子。那想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海域水下拍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体验。
3: 嗯，谢谢卡卡。从内陆走向大海，卡卡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片蔚蓝的脆弱与美丽。其实保护海洋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我们每一次负责任的潜水之中，藏在每一份对大自然的敬畏里。就像卡卡刚才聊到的《碧海蓝天》这部影片那样，当我们真正沉入海底，感受大海的呼吸，那份守护的心意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好，再次感谢水下摄影师卡卡，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4: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
0: 记录历史，传递文明，这里是平常记录。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清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
5: 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
0: 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6: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了？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6: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6: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7: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 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呢说他上车了。
5: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三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7: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5: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
0: 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0: 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八月二十五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有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2: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

0: 济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是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当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1.1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到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 1.3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记录历史，传递文明，这里是平常记录。
2: 1964年六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3: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四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4: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3: 1950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 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2: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 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3: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4: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

0: 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六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被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2: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0: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10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

0: 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1: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印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0: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1: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0: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敏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敏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0: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2: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0: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 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0: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4: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图纸弹很大，整个的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那这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刻画以后，交到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4: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技术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面拉，这个尖儿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

0: 赚的。
1: 鸡胗、拉壳钩簧和鸡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0: 当时鸡胗呢是用三棱鸡胗，三棱鸡胗啊，这个鸡胗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1: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六二六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鸡胗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0: 关于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完全都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光硬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这把改为电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1: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AK-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AK-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钟芳，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相关负责人8月27号表示，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今年1至7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

0: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 到2035年 力争培育100家左右 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 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 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5、57 中国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 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北斗系统在中国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 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 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 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那么，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本期节目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9: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当下，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深度重构。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节节走高，市场地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呢，部分外资合资品牌市场份额有所回落。但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说：“
2: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消费者李定祥说：“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1: 某汽车品牌门店经理程生恒说：“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消费者杨子云说：“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奥迪上汽战略合作 CEO 舒瑞泽介绍说：“
6: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7: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器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1: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1: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 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酷睿城 CEO 韩鸿明说，
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
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双向赋能，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中外车企正从过去的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输出核心能力，在深度协同中共同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0: 回望过去，国内汽车行业一直奉行的是市场换技术，海外车企带来技术换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如今呢，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旧的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把产品定义、整车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中外车企从单向技术输入走向双向能力输出。那么，新能源汽车目前市场渗透率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呢？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崔先生，欢迎您。
9: 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我们看到8月11号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95.1万辆，其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较去年同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那么至此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突破60%了。那么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最核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标志着产业发生了怎样的阶段转换呢？
10: 目前来看，按照我们乘联分会的数据，整个新能源车7月份达到65%的一个渗透率水平，表现来看比较优秀。我们中国乘用车市场应该说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意味着新能源车成为我们乘用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流。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取得成功核心原因是成本跟产品力的双重优势，同时我们也是政策指引的效果相对比较好，推动着中国汽车实现了超强发展，标志着中国汽车进入以技术和规模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车市现在早已经突破了60%的一个比例，而这个汽车的话，由于上车是在补贴比较高，这个相对来说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乘车的这个突破应该是比较有具有象征意义的。
0: 嗯。过去新能源汽车增长很大程度依托政策补贴的扶持，那么现在进入市场主导期，普通消费者自发愿意选择新能源车，那么从消费端来看，驱动大家选购新能源的核心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0: 进入市场主导化，我认为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者选择核心因素主要是依赖我们的产品的因素。过去购车多依赖于牌照、购置税减税等政策红利，现在转到市场和产品力的驱动。我们认为产品力和成本的双重优势是提升的核心焦点，关键是降成本、降价格。消费者更看重综合的成本和价格。过去电比油高，现在电比油低，实现了电动车零部件更少，然后使用成本更低，购置成本更低，而且新机制优势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实现了确定性的产品体验，降低了购买门槛，行业的竞争，应该说关键的因素还是价格的竞争，实现有效的高性价比的价格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这种降价，而是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产品设计更加简化的一个特征。
0: 嗯。我们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充电桩总量超过2300万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庞大的补能网络，对于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主导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底座支撑作用呢？
10: 目前来看，我们庞大产业链跟庞大的充电体系起到了重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尤其是完整的产业链跟庞大的补能体系是新能源车走向市场引导的坚持的因素。我国已经构成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化的创新优势，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完整的一个环节。在补能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世界上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而且充电基础设施迭代速度比较快，实现了我们这个快充基础良好的发展，同时我们家用充电桩实现了较好发展。我们认为充电网络关键是家用充电系统，尤其是中国房地产规模世界领先，每年应该能建设1000万套以上的一个住宅，所以对应也就是有1000万个以上的一个家用充电桩，这样的话对充电网络的一个支撑，对私人充电的便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公共充电桩是一个支撑补充，然后基础的还是家用充电桩的发展。
0: 崔先生，现在市场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反差啊，就是部分外资合资品牌的国内市场份额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不少跨国车企仍然选择持续的合资加码在华的本土研发，您如何看待这种逆势加码的现象呢？
10: 应该说合资品牌份额下滑，国际车企仍然中国加码，这是一个逆势加码的特征，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环保发展的新刻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全球汽车的产业绿色环保的发展是一个方向，减少对一次能源使用，实现二次能源是发展的核心的关键。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创新的策源地，在电池、在自动驾驶、在智能座舱方面都形成了技术的高地，因此我们认为传统车企正以合作联合为核心补齐这个电动化的短板，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比较强大，所以合资品牌正努力利用中国供应链和中国的这个研发体系来补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短板，实现合资车企在中国以中国力量、中国本土化资源实现二次创业的良好的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国际车企跨域然后努力实现产业链的一个有效的融合，实现在中国研发产业链的一个本土化，对行业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推动意义，对自身发展我认为也有很好的推动效果。
9: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12: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9: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5: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9: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9: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那么崔先生，刚才我们聊到啊，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个市场换技术的老的合资模式，现在呢行业提到双向赋能的新合资时代，那么这个新旧两种合作模式，它最核心的区别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市场换技术的双重赋能，然后应该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中国这个制造业的总体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家电消费品制造业水平很高，而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耐用电子消费品，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市场换技术逻辑是用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双向赋能全新发展方式，而且形成了以技术换市场的全新的海外突破的格局，所以现在依托完整产业链的庞大市场，中国已经实现三电技术的全面突破，以自主可控，并在智驾和座舱方面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建立的电池等和电机等这些中国的产业体系优势，新模式的核心我们认为是这个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国的产品业技术跟产业链的优势绝对的明显，这样的话带来了欧洲跟整个其他的这个国际车企面临着就是相对来说借助中国产业链实现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块的话欧洲的一些理念和一些设计思路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赋能，所以形成双向赋能的新的合资的一个思路。
0: 现在不少跨国车企把车型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本土研发成果还可以反向输出全球。那么这样的变化会给国内以及全球的汽车产业带来怎样的一个正向价值呢？
1: 本土化研发化反向输出全球，是从技术的输入国到技术输出国，对全球发展我认为有深刻的影响。首先这是加速全球产业的一个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并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输出我们的产业，输出我们的技术，输出我们的供应链，让更多的中国产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实现了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享受中国的先进技术。其次，这提升了中国产业的一个全球话语权，中国汽车不仅是制造基地，更是标准和技术的一个定义者。最后，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新模式为中国车企全球化也铺平了道路，我们认为这个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0: 崔先生，在双向合作的新格局下，中外车企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啊，也有大量的这种协同空间。那么您认为中外车企协同创新可以怎样助力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呢？
1: 中外车企协同创新，我们认为会很好的助力中国车企走向海外的市场。中外协同创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中国车企和中国零部件企业是两张皮，中国零部件企业是欧美的配套零部件体系，而中国整车是面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差异市场，所以两个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整车跟零部件完全是两套的一个线路。未来来看，要做到有效的协同出海，主要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整车的发展，借助新能源车出海带动核心三电零部件的出口，同时要建立海外工厂，推动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本土化的建设，实现在海外实现根据地，然后推动全球各个市场的中国产品在当地本地化生产，造福当地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三个是要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我们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推动全球南方市场本地化的产业的发展，形成高价然后高环保标准，带动新能源车的这个环保跟这个能耗的优势的一个放大，然后推动出海的加速发展，实现海外的一个绿色环保发展的正向的循环，推动中国新能源车更好的走向海外。
0: 经历十余年的发展，我们走到新能源汽车半壁江山这个关键节点啊，放眼未来，我国汽车产业在扩大优势的同时，应该如何来把握机遇，稳妥地应对各类挑战，走好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呢？
1: 站在半壁江山的核心节点，我国汽车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认为主要来看的话，要推动然后报废更新跟消费升级的一个努力的发展，尤其是推动车市的一个入门级的发展，因为中国还是比较穷的。

0: 一个市场，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汽车普及只有不到300辆的水平，跟日本、韩国等这些这个先进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汽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汽车普及，未来来看汽车消费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说进入老年化社会，未来的这个私人小型微型电动车是发展核心关键。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走核心的这个汽车普及和降本降耗，然后实现中国的个性化的出行，未来是核心的发展方向。为走好这条路，要加强技术创新，要加强降本，实现这种在三电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电动化的一个普及。尤其是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一个普及，未来方向盘踏板都没有，汽车越来越简化，汽车的成本越来越低，更适合这种家用车的一个出行。我们未来来看，在三四线中低中西部地区，未来都有汽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空间。所以我们应该说中国汽车主要来看要走好普及之路，让更多消费者享受中国汽车的发展。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2: 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

0: 高 1.1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 1.3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沟通呢，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啊，更是情感、思想和能量的交换。我觉得一次成功的沟通啊，有时候能够让关系升温，事半功倍。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失败的这种沟通的经历，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误解，结果呢，就跟我们的预期不相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沟通技巧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加高效的沟通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欢迎做客到节目。
1: 大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首先啊，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这个沟通经历吧。是什么样的因素啊，你觉得让你的这次沟通很成功呢？谁先来？你俩都沉默呢，我先说说我自己。其实现在仔细回想好像也举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例了，因为有的时候沟通都是在一种没有计划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哈，临时性的那种沟通。但是我记得以前让我觉得非常有效的沟通，可能是在双方都非常有意愿进行沟通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沟通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比较忙碌，我会经历过很多次我主动发起的沟通，但是在对方可能相对对这个话题没有特别好的准备，或者是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和心情来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说教了很多，但是效果很差。所以我觉得可能做好沟通的第一步，以我的经验来讲，也许就是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投入这次沟通。这个可能是好的结果的一个前提。
1: 对，小倩提到的是双方沟通的这个意愿，她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关键因素让这次沟通是成功的。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回顾以往成功的沟通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的情绪。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如果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情绪不稳定，那随时这次沟通就失败了。越聊越激动，
0: 这个越聊越激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时候就会打断这个双方沟通的这种畅通的渠道。
1: 对，
0: 因为情绪会占主导，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现代人他可能沟通的主要是微信往来，而且相对于忙碌的这个生活的话，他有的时候大多数一天的时间当中是处在办公的状态的，他没有办法很方便的进行语音或者视频聊天。那通过文字来沟通彼此的心意的话，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容易造成误解。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发起沟通了，对方在不在状态，然后像月月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也会在这个文字上哈，通过手机去沟通，那么又见不到面听不到声音，仅仅是文字，我感觉有时候啊，不仔细阅读或者是状态不在线的话，可能还会造成误解。就可能我发过去的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但是没有配上语气啊，情感表达，然后对方可能扫了一眼，他看到是另外的意思。
1: 对，
0: 排除看错字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绪的态度的沟通也是不到位的，是吧？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啊，

0: 啊，就是说的把它通俗一点，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在于沟通者你得操心，就是沟通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得操心。对，我切身的经历啊，就我刚到海南这边来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就难免要跟这个采访嘉宾和采访对象呢去打交道。其实呢，按说每一次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采访的这个环节呢，有前期的记者或者是编导同事在与这个嘉宾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只是需要去执行记者同事或者是这个编导同事给我的这个提纲就好了。但是呢，往往呢，来到这个采访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未必是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就是哎，同事给你列了十个问题，你把这十个问题从一到十问一遍就结束，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采访。因为反而在与嘉宾见面的过程当中，跟他在闲聊的时候，哎，反而还会多聊出一些就是先前我们预设以外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得操心。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操这个心的话，只是按着按部就班的把这十个问题提完，那么可能未必会达到很理想的结果。但是反而呢，就是用心，就是相当于用真心换真心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成效。这个是在我看来可能沟通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嗯，我觉得大勇可能讲述的这个经历涉及到一种深入沟通的问题啊，也是大勇说的操心、
0: 哎、
1: 用心啊。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就写了五个问题的提纲，是给到这个采访嘉宾这边，然后也同步给到我这边。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去看了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五个问题如果这样问可能会比较生硬，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深挖这个嘉宾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又以这种聊天的这个方式，又跟嘉宾又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就聊出了很多，哎，他的这些跟海南相关的有意思的经历啊，包括他最初来海南的想法呀，以及就是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给他带来的一些切切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还挺生动的，就没有那么生硬的切入到这个主题当中。
1: 嗯，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列出问题哈，让对方去浏览这个提纲，然后按照问题这样一问一答的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有温度的这个沟通的环境哈、啊，能够具体的去感受这个人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这种沟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以一种聊家常或者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口气，创造这么一个沟通的氛围去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和列提纲这种啊书面的这种沟通，他所取得的达到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其实我听了大勇的这个描述啊，我觉得通过你的描述也暗含了他对工作的尽心尽力啊。我发现每次聊什么话题，大勇都会聊到他的
1: 工作是吧？大勇把很多的这个沟通的热情都放在了工作上，哎，所以用心二字哈，如果是你非常投入的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取得的这个效果，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或者是对于双方的这种了解，一定是加深的，一定是有帮助的。接下来也想跟两位再探讨比较失败的这个沟通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好像沟通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事儿啊，在生活里也会经常的发生。其实你看，比如说大勇刚才说那个工作的经历哈，我感觉那第一次他的拍摄团队的小伙伴去沟通的这个效果，就没有他第二次再去接触深入沟通达到的这个效果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采取非常恰当的办法，或者是没有找准一个最合适的途径，也许这个沟通的效果就不会达到一个最佳，或者是可能跟我们最开始的预期就是会有差距的。所以这里面影响沟通畅通和有效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啊，我也在想，可能有月月最开始说的情绪吧，我觉得。
2: 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情绪，我会越聊越激动，尤其在感觉要事与愿违的时候。
1: 就是因为你的情绪上来了，可能你会预感到沟通的走向朝着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去了。
2: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比如说我在跟一个人沟通的时候，往往我会发现大多数情况，由于我的情绪可能起来了，所以对方经常会有一句话递给我说，我们先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总抱着这样的想法先解决问题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沟通当中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用一部分精力去压抑情绪的时候，你很难再把精力拨出来一部分再跟这个人沟通了。
0: 我挺能理解月月的这个情绪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哈。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呢，在遇到一些事情，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自己自认为

0: 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哎，咱们先把那个情绪缓一缓，是吧？然后之后我们再沟通，或者说他会先肯定一下啊，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怎么样？
1: 对，你不能说一上来就否定对方的情绪是不对的，否定他的这个情绪一定会阻碍我们的这次沟通。比如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你让我先把我的情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我们的沟通可能会更顺利的进行。双方沟通的话，比如说我和小倩作为搭档，如果我们是沟通比较高效的话，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越来越熟悉彼此的脾气。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小倩会说，哎，月圆，你先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什么什么接下来的步骤。我觉得就可能还是不断的磨合。
0: 哎，所以为什么说熟人之间，就两个人彼此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沟通有的时候是比较高效的。可能在情绪在认知这一块彼此都已经互相很了解了，是解决掉了这一块的阻碍，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坦然的去就事论事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比如说以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方说你先把你的情绪放一放啊，我们先以解决事情为最重要的，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可能对方想在心理上占据一个高位，否定了我的情绪，否定了我处理事情的方式。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还会在这种双重否定下还会继续跟你进行沟通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
2: 可能无所谓对错，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是有对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就是所站的这个立场不同，角度不同。
0: 另外呢还想跟两位探讨，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存在那种就是认知差异啊，两个人由于双方的这种阅历啊，或者是站的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么天然的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差别，那么会影响到最后的这个沟通效果。
1: 那肯定会、啊、
2: 当然这个对我也会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啊、就当两个这个沟通的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时候，那么当然呢双方的对于这个事物，同样的这一件事物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角度和程度也是会有差异的。在我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当你的这个阅历，那么可能十一二岁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去上过班，没有经过这个工作的这样的这种压力，他可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可能经历过压力很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上班族呢，当他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哎，小朋友们真的好天真啊，就是好天真无邪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肯定是对于这个沟通的内容也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差异。
0: 哎，还真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你看到是 A 面，我看到是 B 面，是吧？
1: 就是比如说在我沟通的所有的经历当中，我觉得遇到这种认知差异或者说背景差异、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的话，最需要我耗费精力的就是解释，就是每提到一个问题他可能都不理解，我都要去解释一遍。
0: 就两个人如果背景差的特别多的话哈、这个确实沟通起来肯定会带来一些阻碍。就需要耐下心来，是吧？可能跟背景经历差不多的人好沟通的时候，他就一两句话这个事儿就解释清了。但是可能遇到有一些差异比较大的这个人群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费的口舌就比较多，是吧？得想一些办法。
1: 对，解释过了对方再质疑然后再解释。
0: 有
1: 的时候沟通工作就是不断重复的解释，
0: 想得到好的结果耐心也很重要哈。反正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当面对认知差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是吧？
1: 对。
0: 那大勇有什么好方法吗？
2: 我觉得首先是耐心。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就是双方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或者是因为经历的差异，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又想让对方知道你所要表达的内容，那肯定是要有耐心的。就是回到最开始月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比较急躁的这个时候，那恐怕就不太适合去持续的去输出你要沟通的这个内容。反而呢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心情缓一下，然后呢耐心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对方讲清楚，那么说不准对方呢也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跟一些家长之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我先前呢有过带学生的经历，然后呢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跟学生沟通去讲述这个课程的内容的过程当中呢，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呢另外的一层关系呢，就是老师跟家长之间也需要一个沟通，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更好地接受你的这样的一种

0: 教育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你讲授课程的内容，所以呢家长的配合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先前的一些沟通的案例当中的一些个人切身的一些感受。那么如果家长也会很认同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思维的话，他在课后去督促孩子或者是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练，那么我感觉效果就会更好。但反而如果家长从内心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的这个方法他真的是适用我们家小孩吗？他真的可能会让我们家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成绩有所提高吗？如果家长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效果也未必会很好。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你怎么样去说服学生，怎么样呢再去说服家长，是一个这个多项的一个过程。
1: 那大勇在这种沟通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能力可不可以通过不断的锻炼去提升？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是吧？
0: 因为首先就磨练你的心智和耐心嘛。他比如说对方不认同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观点，那你再耐心一点给他再讲一遍，或者是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通过举例子的方式，通过列举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的这个隐喻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去交流。所以说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那么相当于是十八般武艺，那么你就想着法的把你百宝箱里面的宝贝拿出来，那么让对方来接受就是了。
1: 我突然发现这个沟通啊，有时候说技巧啊，或者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怎么去做呀，啊，想的很多，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说这个磨练心性哈，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的提升的过程。
2: 确实，但是我觉得总结看来，我觉得成功的沟通的基础还是彼此尊重，尊重彼此的不同，尊重彼此的都有自己的脾气嘛。
1: 哎，两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然后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就话题就暂停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这种磨合最终达成了好的结果，有没有起激烈冲突的时候？
3: 有，确实是有。
2: 我觉得在家人和朋友之间，越近的人之间
1: 越
2: 容
1: 易
2: 发生，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好的态度留给了陌生人，
2: 耐心也留给了陌生人。
1: 但我发现有的时候那种激烈的争吵吧，冷静下来之后，就是他会又促成双方以更加真诚的态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2: 那下一次沟通的开场就是彼此道歉。
1: 哎，真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沟通还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时候啊，就是确实怀着这个目的都是好的，那么也许第一次观点特别的不一样，然后发生那种极其激烈的冲突，哎，好像这种爆发一次能够让双方各自做一些让步，然后冷静下来啊，重新非常认真的再换一种沟通的态度再来，他可能最后也是能够奔着一个好的结果去的。就有的时候也不怕冲突，反倒是可能我心里面没有特别认同，但是我表面上我可能行，我还是接受吧，或者怎么样哈，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最终的沟通结果反倒是不好的。就是还是要以非常真诚的态度，或者说宁愿起冲突也要两个人坦诚相见的那种去碰撞观点。
2: 小倩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发生了冲突，然后我们可能激烈的争吵了，也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冲突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藏起来。
1: 对，是。另外还想跟两位探讨的有一点，就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的沟通太多了，
2: 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嘛，文字沟通可能是最多的。
1: 对，大家觉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线上的沟通是否对传播效果会影响非常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是影响是有的，因为一开始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嘛，我觉得文字沟通相比于以往的短信沟通，哎，省时省力还省钱，最重要的是省钱，是吧？你可以一段话分几次去表达，
1: 对
2: 啊，然后你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现在觉得打字挺麻烦的，后来我就开始用语音，不是说我打语音电话，就是语音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你老是发那种啊50几秒的40几秒的那个语音，一个接一个发送给对方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烦人的，是吧？虽然它有这个转换文字的这个功能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式。
1: 对，尤其是你看本来两个人隔着屏幕，你也不知道对方在忙些什么，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夸夸一大段一大段语音就去了，哎呀，这个因为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全是50几秒那种，然后好几段，真的是当时自己也挺崩溃的。对，
2: 转成文字之后对方看到的也是一段一段的话嘛，
1: 对，
2: 也是很长的文字，
1: 而且你听不到对方的语气，是吧？有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来说这段话，有时候我觉得会对理解构成一些干扰。
2: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也很忙碌嘛，这种文字沟通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谈对象的一对情侣，他可能白天各自忙各自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必须要在白天大家不忙的时候去沟通的话，那他只能文字沟通，对吧？
1: 对，
2: 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着，都先憋着，我等到我们相见的时候亲自我再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情绪啊、状态啊，都不是在那个点儿了，就可能那个点儿我想去表达。
1: 嗯，
2: 是吧？
1: 像这样的微信啊，这样去沟通，确实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啊，这个还是要承认的，对。但可能一些复杂情感表达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对面对面或者是通话的这种。那大家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也好，还是生活经历也好，你们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呢？或者说想要自己的沟通更顺畅，应该修炼怎样的一种个人品质啊？比如说是同理心啊、真诚啊、勇气啊、智慧，哎，哪个是最主要的因素？
2: 沟通的经验吧。
3: 那我先来说吧。我个人感觉真诚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懂得倾听。即便是呢，对方跟你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呢，首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先设身处地的以对方的这个角度去想一下问题，因为就是想他既然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么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设身处地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想的话，可能你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对方。另外呢，就是一个真诚会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沟通一定是有效的，它不是说好像很敷衍的，或者是很官方的，甚至是这种很模块化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吐槽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客服或者是售后，比如说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给你的回复虽然是人工的回复，但是呢听上去他给你的回复的每一句都是像有固定模式的，然后都是比如说，哎，先生或者是女士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你记录了，然后回头我们就来给您反馈。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会真的反馈呢？然后或者是他大概多久会反馈呢？会给我反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对方是一个真人在跟你讲，但是呢好像看似又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在回复，所以对，不真诚。所以我认为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1: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勇提这两点都特别重要。其实如果让我选关键词的话，可能我也会选这两个。第一个真的是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啊，在我这里我还是非常认同这种说法的。就是最基础的，你先要拿出你自己非常真诚的态度去沟通吧。然后之后可能还真的就是同理心，要学会换位思考。首先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够期待着别人也能站在我们角度理解我们吧。我觉得
2: 对，
1: 都是双向的。月月呢？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沟通还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是工作上，就比如说像大勇那样的，他一开始提到的工作上举的例子，那我可能确实要用到一些沟通技巧，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第一次合作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沟通的礼仪和沟通的步骤，到哪一步了我说什么样的话，这可能对我办事的效率会提高。那当然了，对于像亲人啊朋友，那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沟通的状态。我觉得真诚可能是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不能掩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时也要会换位思考。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也许对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哈。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在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当中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表达效果，都能够多多的去达成共识，让我们的各种沟通都能够畅通没有阻碍吧，收获一个好的效果。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4: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